0: 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黄家驹去世的那一天，正好是陈建天和 Beyond 的最后一个经纪人合约到期的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僵化，但接到消息之后，陈建天还是约了几个黄家驹在香港的友人一起去了日本。可没有见到面，第二天返程的路上，他才得知黄家驹已经走了。

进入唱片业。毫无疑问，那是香港娱乐界最鼎盛的时期。可是1992年，离香港回归还得有5年，他放下了那片金灿灿的造星土壤，不远万里来到了娱乐业还是一片荒芜的北京。如果寻其原因，可能还是在这之前，他曾发掘出王菲、黑豹乐队，并且与他们签过约。尽管后来都没有继续合作，可这样的事情让陈建天感觉北京这片待开发的土地上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人才。流芳宾馆的两间客房中迎来了第一个艺人，是郑钧。当时的郑钧正准备出国留学，陈建天从黑豹乐队的经纪人郭传林那里听说了郑钧，当即决定签下他。郑钧也被陈建天表现出的对音乐人才的诚意吸引了，于是郑钧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拎着包住到了流芳宾馆。他和另外两位红星的工作人员挤一间房，抽烟、弹琴、聊音乐、录专辑。尽管他们当时的工作条件很简陋，生存环境也相当清苦，但在音乐制作上毫不含糊。为了郑钧的第一张专辑，红星邀请了众多知名的乐手和制作人，全体人员耗时3个月才完成了制作。专辑正版发行量超过了50万张，可以查到的盗版数量至少在150万张，是当年个人专辑发行量最高的歌手。

郑钧开了一个好头，红星名利双收，陈建天乘胜追击，又一口气签下了田震、小柯、麦田守望者、眼镜蛇乐队、天堂乐队、希利娜依等人，也搬了家，从流芳宾馆搬到了北京四面的马场，那是山坳中的一个小别墅，屋前种着向日葵，抬头就能看见马群。红星生产社像是一个音乐乌托邦，寄托着一群莽撞又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理想，也寄托着陈建天的野心。但这个迅猛的势头并没有一直保持，第一次打击来自于给红星带来第一缕光的郑钧。如日中天的郑钧接过了香港宝丽金唱片递过的橄榄枝，便很快发行了第二张专辑，成绩依旧很出色。但当初郑钧和红星签的是两张专辑的合约，为此红星和郑钧又对簿公堂。无论如何，郑钧就是走出了红星，但红星的名头已经打了出去。

怀揣着音乐梦想却苦于出头无门的年轻人一个一个来到红星自荐，比如当时还留着长头发的许巍，

许巍刚走进红星的大门，就已经喜欢上了这里。不是因为门口大朵大朵的向日葵，而是门里面正放着他最喜欢的涅槃乐队的歌。当时去自荐的许巍唱了两首歌，一首《青鸟》，一首《两天》，还有一首《Don't Cry Baby》。这首歌后来被改名为《执着》，由田震演唱，并且收录在拼盘专辑《红星一号》当中，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

1996年是红星最鼎盛的时期，前后发表了8张唱片，成为了内地名副其实最活跃的唱片公司。2002年，许巍也和红星分道扬镳。这之后，红星又挺了2年，直到2004年，泰和麦田收购了红星生产社，中国音乐史上最富有传奇性的音乐厂牌之一就此落幕了。不过就是短短的10年，这是当初喊着我要做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最好的品牌的陈建天没有想到的。就像当初他没有预料到和 Beyond 的后来的关系一样，他也没有料到互联网数字时代将全面代替唱片行业。就像詹华说的，红星其实对整个原创行业这种从业者的支持更大。我们都说红星是内地流行音乐的一个黄埔军校。将近25年的时间过去了，从这间学校毕业的人或消失在人海，或成为行业内顶尖的人物，而从这里出来的作品依旧是许多人心头的宝。

25年了，依旧有许多人不断地提起当初的那些人和事，提起山坳上的小别墅和屋前的向日葵。这仅仅是对一个厂牌的怀念吗？不是的，这是他们在怀念一段岁月。那段岁月中，有些小伙子要省下好几天的饭钱才能买得起一张磁带，于是他们一遍一遍的聆听，一首一首的循环。那是记忆，是他们的少年时代。后来他们长大了，再也不用省钱，可是也没有了迫切想听的歌曲。但你也不需要担心，那些努力的人，那些热血的人，那些怀揣梦想并为之奋斗过的人，即便衰败了肉身，没落了形式，但精神永存。比如黄家驹，比如红星，总有人继承着他们的意志，唱着他们的歌曲。

唐璐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唐璐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老些人会说。

0: 道，方方面面放盐嘛。关键一是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汤。这月天平上林前，木板木筋落了头，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的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的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

0: 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3: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一个平淡午后，当你在键盘上突然敲下托马利斯这四个字的时候，不知道在你记忆当中那家民族风格餐厅里热情奔放的维吾尔歌舞是否还在脑中徘徊。我是小光，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新疆似乎永远都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数不尽的新疆美食，还有最漂亮的维吾尔族歌舞。各位一定要前去托马利斯美食城，虽然那里的客人相当多，大厅里的圆桌上都坐满了人，除了来自内地的游客，当地的维吾尔族人还有邻国塔吉克斯坦人，全部都在这里一一围坐，灯光、音乐和艳丽的民族服饰烘托出激情四溢的气氛。托马利斯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选择这家餐厅的理由却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在用餐的间隙，托马利斯会奉献出节奏明快的音乐和热情奔放的歌舞，那冬不拉和羊皮鼓波击的旋律让一向冷静的人都瞬间变得热血沸腾，想坐都坐不住了。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桌子上的美食当然少不了烤羊肉、烤包子、大盘鸡、拉条子，还有数十种叫不上名字的美食。这里的酒可不是小杯，用高脚杯盛满50度的白酒轮番干杯。在馕坑里烤制的馕真是个很好吃的东西，这种用面粉、芝麻、洋葱、鸡蛋、酥油、牛奶和盐做的干粮，越嚼越有味道，而且几个月都不会变质。想一想当年唐僧西天取经，穿过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壁，除了馕，恐怕再没有更合适的干粮了。

其实维吾尔人叫做沙木萨的烤包子比烤羊肉更香，一个馕坑里面一次能烤100个包子，每个大概就像烟盒那么大，其色焦黄，肉嫩味鲜，不可抵挡，很多第一次到新疆的游客都能够吃个大包。

维吾尔人最怀念的人，也许是被人们称作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在西部许多地方都有他的塑像。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毡房，却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王洛宾已经远离我们而去，而他的浪漫和歌声却永远的流传下来。年近八十的王洛宾与台湾作家三毛的故事，是一次多么美丽的浪漫。三毛在给王洛宾的信中写道：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是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三毛死了，王洛宾还特别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等待》。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又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且莫对我责怪，为把遗憾赎回来，我也在等待。

维吾尔人把自己对土地、对家园、对生活的情感浸透在奔放的歌舞里，不光感染了王洛宾，也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痴迷和沉醉。

在托马利斯，我们开始跳舞。在西部新疆的一个饭店，在托马利斯，我们把双臂高举过头，随歌而舞，快乐飞翔。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再会。

0: 时。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

0: 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2: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要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8: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在梁静茹清新的声音当中，一起享受美丽人生。

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依然是小光。节目开始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美丽人生》。有旅行，有自己的生活，那才是纯纯粹粹自己的空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和你一起前往处于鱼鳄交界之地的小南海。小南海距潜江城32公里，是1856年6月10号当地发生6.25级、烈度为8度的地震，山崩堵塞溪流而形成的一个地震的闽色湖，是重庆的第一大天然湖泊。

经历了近150年后的今天，小南海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地震遗址，其地面破坏原貌、水下农舍民房以及水下醉汉森林都完好地保存了震时的状态。实地考察后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当属中国罕见、世界唯一的地震遗迹。清晰如初的大垮岩、小垮岩、崩塌面以及乱石林立的地震崩滑体，气势恢宏的地震淹塞大坝，风光秀丽的地震淹塞湖，形成全国绝无仅有的小南海地震遗址，具有极高的科学考察价值，是人类宝贵的自然遗产。

正因为如此，2001年小南海被批准为国家级地震遗址保护区，列为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基地。小南海迄今难解的诸多不解之谜，如水下庄园的面貌如何，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的路面堆积物从何而来等等，激发了众多人的兴趣，正在成为很多科考以及兴趣爱好者的首选之地。在这里也是一个民族聚集地，在这首最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当中，继续我们的小南海之旅。

这首歌曲虽然唱的是香格里拉，然而实际上香格里拉在全世界各地，在每个人的心中标准也许都不尽相同。你心中的香格里拉在哪里？它应该有什么样的风景？而当你真正来到这个地方，又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小南海的科考价值已属难得，而风光的优美则更富魅力。2.87 平方公里的湖面上碧波荡漾，湖水深度平均为30米，最深处是52.7米。以板夹溪为主的五条溪流源源不断地注入湖内，朝阳寺岛、老冠平岛、牛背岛等三大岛屿林木葱郁，环境优势，湖区四周秀峰环列，植被苍翠，使小南海宛若一颗先嵌在深山之中的明珠。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背起背包，到小南海去流浪。来自韩红。

0: 流浪在这首歌曲当中带这种浓浓的同情的意味。而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能感觉到的，除了同情，还有和更多的流浪的人或者流浪的动物站到一起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当旅行遇上音乐，它就变成了一个在你旅行当中最动听的音乐纪录片。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依然是小光。小男孩整个孩子就像宝石般镶嵌在群山之中，东有二仙岩，西为鸡公山，南有八面山，北为鹿颈山。海岛与海洲是天然的动植物园，森林资源非常的丰富。

有红色薄皮的马尾松、黄山、水杉、铁尖山、香柏、紫柏湘潭以及楠木、银杏、白花泡桐等140多种乔木以及100多种灌木，有黄猴、巨蚌等数十种动物和白鲢、花鲢、鲤鱼等50多种鱼类，因此在小南海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完全可以让你放松心情的，随处都是风景的动物或者植物。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陈绮贞的声音有独特的溪流感，在她的声音当中，就好像喝一杯香甜的白开水，缓缓地流入到你的心田，滋润你干涸的喉咙。这就是音乐的意义。而旅行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小南海，你可以真真正正地放松身心。小南海的第一大岛名为牛背岛，面积接近125亩，形似侧卧于湖中的戏水的水牛，牛回首顾盼湖心状，而在牛回首的另一边，就有一个形状非常像满月的另外一个小岛，就成了犀牛望月的美妙景观。岛上松林茂密，四季杂花生树，小径纵深，有牛背探幽之称。进入其中，恬淡自如，融入皆忘。岛后的稻前溪，窄如彩带，幽深飘逸，胜似峡江风光。追寻溪水，这是在牛背岛上探访的

地震遗址是小南海最值得探访，也是最具有科研价值和旅游价值的地方。小南海处在渝东鄂西的褶皱带内，以震带系变质岩为基地，最近的构造运动呢，主要表现在大面积的隆起抬升，所以小南海地震的发生可能与这个本地区基底断裂的活动有关系。而由于小南海远离城市，人烟稀少，所以地震遗址才能够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0: 小南海是一个融山水岛峡等风光于一体的高山淡水湖泊，人称深山明珠，人间仙境，有很多文人雅士题咏过。亲人游记称赞小南海为胜境清幽，不亦洞庭君山，胜似嘉陵山水。而你一到海子口，出现在你面前的也将会是一片石浪滚动、巨石耸立、形态各异的壮观景象。
1: 《秸秆径梢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径梢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径梢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径梢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径梢义务。二、做秸秆径梢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径梢工作，把径梢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径梢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径梢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时间可以用来做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时间可以定格在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8: 美丽时光，
7: 身处繁忙的都市生活，偶尔放慢脚步，

但我听到的是来自班顿兄弟的《开始懂了》，平凡中的陪伴，最踏实的情感。这也是烟嗓翻唱当中属于车载音乐当中的好听。在经典的音乐，我们现在用不同的方式去致敬的时候，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音乐资源，也让我们听到了当年那些再无归期无归人的瞬间。

们听到的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这是1997年谢东发行的第三张专辑，而这张专辑也收集了谢东为电影电视剧配唱的主题曲和插曲。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是当年电视剧《纽约风暴》的片尾曲。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万象乐队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会发现用单一的风格流派去定义音乐变得愈发的困难了。我们每天都接受着过载的信息，音乐人同样也是如此，能够在作品当中注入多元的元素，打破一切风格的边界。那么万象乐队，它真的是森罗万象。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何故乐队给喜欢黑夜的人，这是何故乐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音乐。如果生命中可以有一个回首过往的故事会，我希望是这个样子，一生很短，要执着，要认真。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

0: 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放于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3: 有人说当你看过《天才小兵》剧中王杰客串饰演一个严肃兵长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王杰在生活当中的那份严肃还有那份真诚。
4: 永远记得你，
3: 刚开始的时候士兵们都不满他，到最后他离别的时候士兵们都流泪来送别他，而那个时候播的音乐就是当下我们听到的这首《让我永远爱你》。1988年，王杰收录在专辑《忘了你忘了我》的专辑当中。

这是来自刘宇宁，照亮了努力追梦的人，一首音乐叫做《努力的人》。在励志的音乐背后，也带着一份特别的故事。不管是在刘宇宁的音乐当中和自己的音乐事业结缘，还是说通过了一首原创歌曲《努力的人》，也让刘宇宁终于有属于自己的舞台。在音乐当中，我说他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人的梦想。在音乐发行之前，刘宇宁大概没有想到他的一个小小的举动挽救了一个人的梦想。积攒太多的失望和无奈，面对生活，或许你也想要妥协了，毕竟自己还年轻，或许不该一直和自己较劲儿。继续来听到的是黄大炜。

周华健的一首老经典，莫名其妙的不开心是因为你不由自主的想起了他。一首《寂寞的眼》来自周志平的作词作曲，周华健的演唱。

这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寂寞的眼》。在我的音乐存档当中，我经常会带大家去回顾被赋予无限可能的世纪之初，2000年还有2001年。岁月流转，时光的栅栏锁不住斗转星移，在世纪过后还有一个个追逐嬉笑的日子，都像行云流水般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流淌着。我们在时代的车轮当中无声无息的奔波，才蓦然的发现，其实2002年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在那一年华语乐坛的疯狂，也与年岁共往的朝朝暮暮当中，始终散发着永恒的魅力。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他后来在怀念金曲当中特别选择的歌曲。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我们要坚持主权平等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就是所有国家一律主权平等，在此基础上推动各国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就是主张要确保各国都能在多极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都能在遵守国际法前提下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世界多极化进程总体稳定和具有建设性。我们要夯实相互尊重的基础，国家之间打交道首先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摆在前面，要尊重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要共同维护好不干涉别国内政这一黄金法则，共同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搞阵营对抗和各种小圈子，反对强迫别国选边站队。我们要实现和平安全的愿景，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各国必须共担维护和平责任，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在国与国相互依存的今天，追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独享安全是行不通的。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就是倡导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我们要汇聚共筑繁荣的动力。中国有句古语，仁者爱人，智者利人。

拉美也有哲言，唯有一天下方可绘本国。阿拉伯谚语则说，人心齐火苗密，人心散火不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需要的不是制造分裂的鸿沟，而是架起沟通的桥梁；不是升起对抗的铁幕，而是铺就合作的坦途。我们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目的就是要实现增长机遇的普惠，推动发展道路的包容，让各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让地球村里的国家共谋发展繁荣，让共赢的理念成为共识。我们要秉持公道正义的理念，没有公道正义，强权政治就会横行无忌，弱肉强食就会大行其道。面对新形势、新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核心地位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从未过时，反而更加重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就是要坚持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共同维护。世界上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不能允许谁的胳膊粗就听谁的。我们要展现开放包容的胸襟。世界各国犹如乘坐在同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这艘船承载的不仅是和平期许、经济繁荣、科技进步，还承载着文明多样性和人类永续发展的梦想。历史上多元文明相互遇见、彼此成就，共同推动了人类社会大发展、大繁荣，书写了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灿烂篇章。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旨在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促进各种文明包容互鉴。这个世界完全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共同进步，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70年历史发展反复证明，加强团结合作、增进沟通理解，是各国共赢挑战、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环顾世界，全球南方声势卓然壮大，为推动人类进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球南方应当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携手共进，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我们要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建设性参与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共同做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推动发展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重振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深化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共同做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共同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世界各国不同文明沟通对话，加强治国理政交流，深化教育、科技、文化、地方、民间、青年等领域交往。

0: 慧慧姐姐说花草，桃花。
1: 小六，小六啊，快下来！
2: 来了来了来了！玲玲，什么事儿这么急呀？
1: 慧慧姐姐说桃花都开了，让咱们赶紧去看呢。这是我跟妈妈借的手机，你给我多拍几张照片啊！快走！
2: 哎，你慢点儿。
1: 再来一张。桃花实在太美了，我要把桃花和我永远留在照片里。
2: 拍的够多了吧，玲玲？
1: 什么动静？慧慧姐姐在干嘛呢？
2: 走，去看看。
1: 慧慧姐姐，
2: 拍完了吗？
1: 你在雕什么呢？
0: 能。我用捡来的小桃枝磨了两个桃木人送给你们，
2: 谢谢慧慧姐姐。
1: 慧慧姐姐，这是干嘛用的？
0: 桃树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栽种历史了，《山海经》里夸父逐日传说中的夸父死后就化为了桃树，所以桃树是由追赶太阳的英雄所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就有着桃木可以辟邪的传说。
1: 哇塞，好神奇呀！
0: 还有的古人把桃木剑挂在门口，或者在门上雕刻桃印，都是用来辟邪的，代表了朴素的劳动人民对家人健康平安的美好祝愿。
1: 谢谢慧慧姐姐，我要把小桃木人放到我的书包里。
0: 不客气。
2: 原来除了桃花漂亮，桃木还这么有用啊。
0: 桃花花瓣大多是粉红色，在枝干上成串的开放，
2: 就像玲玲的小脸一样粉红粉红的，照片里看着可像了。
0: 小六说得好，我今天要给你们读的诗正好就与此相关。
1: 什么什么，快让我听听。
0: 这是唐代诗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3: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周二，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周三，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周四，我市启动结婚消费券专项发放活动，总额预计30万元。周五，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周六，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4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桩、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2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合储协同等新型业态。5月18号下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5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大抓旅游的信心和决心，凝聚起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石门镇、念巴都镇、保安乡。市领导季根寿、杨军、郑水根、张志军、毛淑峰、江淑芬等在主会场参加。住宿方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重现旅游辉煌作为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抓，坚定不移抓，游客数量稳步攀升，文旅产业焕发活力，赛事品牌持续打响，业态场景不断丰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抓旅游就是抓共富，抓旅游就是抓发展，把江山的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军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部署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会上，市文旅集团、市体育局唐元孔乡分别发言。会议解读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事情，并举行了文旅智库专家代表聘任、战略合作及项目签约、会企政策兑现奖金颁发仪式。5月19号上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核心成果，解读了战略合作签约、文旅智库组建、大文旅扶持政策及宣传口号征集等重点内容。与会记者就国有景区配套优惠、引客入江举措、体育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惠企硬核十条，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两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八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一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2家3A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旅行社，按住宿时长及档次给予奖励，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200万元奖励。二是拓宽引客渠道，新增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及包机奖补，对招引境外游客的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200万元。三是激活文旅消费，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对涉外学生研学、外地职工疗休养分别给予引客主体和参与单位分级奖励。四是提振市场活力，对企业、异地江山商会、民间机构及个人引进涉外住宿、会议、培训、展会活动的一次性最高奖励40,000元。体育领域方面，江山持续聚焦赛事引流、政策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涉外人员来江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0,000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 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5月20号，由市民政局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承办的520结婚消费券发放启动仪式，即为爱减负、情定江山主题活动启幕，以幸福礼包减轻新人婚庆负担，用实打实的福利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助力添彩。

0: 元消费券，合计票面补贴额度达1000元。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30日内有效，可在全市22家合作商家叠加使用。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1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灶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1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1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3季度、2025年度两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3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3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1类县市区第2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3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2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1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扬、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1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1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1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眼见议论纷纷，却是无人上前，未央一脚踏上石墩道：秦国民众，列国客商们，我是左庶长未央，总领国政。以往国府号令多有反复，庶民国人不相信官府，是以秦国的事情办不好。从今日开始。

时，国府说话一定算数，一是一，二是二，绝不更改。为表官府诚意，今日洗木立信，谁将这根木船搬到北门，即刻赏50金。这是秦国官府今年的第一道书令。啊，赏金又涨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激动和兴奋的情绪开始蔓延，但还是将信将疑，三五成堆的相互议论。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侯莹的身影，他是商人，每集必来采买客栈的日用物品，而且都是市中高潮来买，每次办完货也必然来官方前看看有无新闻稿。今日中市却意外地遇见了这场奇异的热闹。侯莹一直站在场外人群中观看，及至未央王室到来，他已经明白了其中之理。自去冬大雪之后，他再没有见过未央，今日看见他卫士牛车而来，便知他今非昔比。可他仍然没有想到，未央竟然成了总领国政的左庶长。未央的讲话他听得明白，心中兴奋激动，决意暗中帮他一把。侯莹知道秦人厚重憨朴，极或相信，也很少有人出这个风头，更别说对官府信誉素来疑信参半。他悄悄在人群中游几查看，一对爷孙模样的山农引起了他的注意。爷爷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背隐隐散发出草药气息的竹篓，篓中有一杆粗糙的白木秤。身旁少年却是虎头虎脑，布衣赤脚，右手拿着一柄铁铲。侯莹看出这是南山中的药农，除非有贵重药材出售，他们极少赶这种大集。他们挤在这里纯粹是看热闹见世面。布衣少年扯扯老人的衣襟，大夫，我去试试。碎崽子，知道个啥？官府能给你钱？老人摇头。大夫，你的病。静静待着，甭给我惹祸。老人低声呵斥。这时未央见没有动静，又高声道，列位以为搬木容易，不止50斤，没有人相信对吗？未央正告列位，官府信誉千金万金也买不来，为官府立信理当赏赐。从今以后，官府言必信，行必果，庶民相信国家，国家令出必行，秦国才能变样。目下我再增加赏金，谁人袭木北门，赏金100。一招手，身后书吏将满当当一盘金饼举起，转了一圈，人群又一次掀起波澜，轰嗡之声大起，相互推对方去一试。侯莹微笑着走进老人，老人家，何不让小兄弟一试？老人摇摇头，小孩子家搬了算数嘛，官家又该说要大人才算嘞。侯莹，既是立信，自当是童叟无欺，小孩子更算了，可小兄弟能搬动吗？老人谦恭地笑笑，这小子一把子牛力气。少年低声道，大夫，那我去了，不给钱就当耍了一趟。说着撞开人群，高喊一声，我来扛。人群骤然安静下来，看着场中少年布衣褴褛，赤脚长发，黝黑结实的肌肉一块块鼓在破衣外面。他走到粗粗的木船前，左右打量思忖。未央，小兄弟，你想搬？少年目光闪闪，咋，不算数？未央摇头，不，我怕你搬不到，到北门可要2里地，吃过饭了吗？少年摇摇头，不吃饭也搬了，官家真给几个钱，我答复，就有救了。未有哽咽，向未央深深地躬了下去。未央眼睛一朝，扶住少年，面向众人道，国府立信，童叟无欺，列位随这位小兄弟到北门作证，

0: 看他领赏金一百。话音落点，少年一弯腰，粗长的木船已经轻松上肩，稳稳神便走出木栅栏。栅栏外的人群哗地闪开一条通道，未央一行紧随其后。这一下惊动了整个岳阳南市，人们丢下买卖，挤成了夹道人墙，裹着扛木少年向城中拥进。街中行人也被惊动吸引，终于形成了沿街两道厚厚的人墙，中间留下了一条小道。人们随着少年的步子向前涌动，万人空巷，肃然无声。走到街中大约一半路程，一位白发飘飘的老妇人端了一大碗米酒拦住少年道：
1: 碎娃呀，喝，喝了再办。娃一片孝心救大富，官府不给钱可是没良心哟。
0: 少年高声道：
2: 多谢婆婆，我不喝也不歇，万一官家给钱我也心安嘞。
0: 说话间毫无喘息费力之象，引来世人一片赞叹：
1: 这岁仔天生牛力，从军准定一员虎将，有孝心有志气，少见的后生。
2: 走稳，看，就到北门了。
0: 有人向少年高喊，提醒他不要功亏一篑。北门箭楼遥遥在望，有人高喊：
2: 马上到城门了，行了。
0: 扛木少年高声道：
2: 不，官家没说门内门外，扛到北门外，叫官家没话说。
1: 有志气，就看官府了。
0: 满街一片赞叹呼喝。少年大步如飞，直到吊桥外的平地上才停下来，将木船咚地栽到地上，抱船而立，紧张地看着未央一行。人们全赶到了北门外，黑压压望不到边，没有一个人说话，都紧紧盯着一路徒步跟来的未央。此刻未央那一身白衣在遍野黑色的秦人中分外显眼。未央也没有说话，看看少年，走到书吏面前，揭开大盘上的红布，亲自双手捧起，郑重地拖到少年面前。少年紧张地眨眨眼，轻轻地摇摇头。未央坦率地看着少年，真诚地点点头。少年将木船交到军士手里，迟疑地向前几步，在破旧的衣襟上擦擦手，却不敢伸出。猛然，少年扑地拜倒，久久不能抬头。王氏上前扶起少年，少年泪流满面，哽咽道：
2: 大人，我只要十斤，大富就有救了。
0: 未央双眼湿润，郑重道：
1: 小兄弟，不行，官府立信，说一百斤就一百斤，岂能食言自肥？他日国富民强，百斤之数何足道哉？拿上，小兄弟有功，救爷爷，盖房子，置地。
0: 少年恭敬地向未央三叩，站起来，双手接过大盘，捧到白发老人面前。老人泣不成声，扑地向未央拜倒。
1: 左署长大人，叫我的孙儿跟你从军吧，小民信你了，叫他去报国，他父亲我儿子在少梁大战中死了。
0: 未央扶起老人：老人家，叫小兄弟到县府从军，立军功有爵。
1: 立功有爵？
0: 老人惊讶地睁大眼睛：
1: 庶民能有爵位？我儿子杀死了十个喂狗方死，如何啥也没有？
0: 未央：老人家，那是旧法，秦国马上要变法。
1: 老人嘶哑地笑道：如此说，这法是得变了，变了法，我等贱民也能光宗耀祖，是吗？
0: 对，老人家，正是这样。未央大声回答。这一番对话，场中听得

清清楚楚。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一百赏金，对这位白衣左庶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他说要变法，能有假吗？人群高兴得一片欢呼，说话算数，官府万岁。未央摆摆手，人群平静下来。未央站上一块大石，高声道：父老兄弟们，秦国从明日开始要实行变法了，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发的新法令，这些变法是要大家勤于耕作，勇于征战，有功便赏，有罪则罚，官员士卒犯法者与庶民同罪。今日洗目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说话是算数的，颁布的新法令必须忠实执行，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只要秦国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数年之内，秦国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全场一片欢呼，官府万岁，变法强秦。还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长万岁。众人如梦方醒，立即奋力高喊，左庶长万岁。一时大海波涛般连绵不绝。众人兴奋的喊声中，未央一行已经悄悄离开了。随着3月20日岳阳大吉的结束，左庶长喜目立信的故事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村庄。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扛了一根船子，从左庶长手里得了100斤。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庶民好奇心的吗？人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南山里的商榆山地，看老药农爷孙，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的梦幻般的故事。后来，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功德石刻。一传十，十传百，官府的信誉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树立了起来。再后来，人们就只有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听说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一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之位有门槛，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 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

0: 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10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

0: 名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 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5: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6: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惜粮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7: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4-1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0: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很念物力维艰。珍惜食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光盘行动更是我们每个人践行美德的小小行动。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江山实验小学三年级李祥怡、杨锦硕两位同学的英语演讲。珍惜粮食，光盘行动。
1: Carry food, clean our plates.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i Xiangyi.
2: And I'm Yang Jingshuo.
1: We are from grade 3 of Jiangshan Experimental Primary School. Today, we want to talk about a very important thing. Carry food, clean our plates.
3: Do you know the poem To the Peasants? To the peasants. At noon, we hold the grain. Our sweat drips on the plain. Who knows the rice on the plate? Each grain comes from hard feet.
2: It's a very famous poem by Li Chen. It tells us every grain of rice is not easy to get. Farmers work hard under the sun. They water the seeds, pull out weeds, and look after crops day by day.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food to grow and come to our tables.
3: But sometimes we see lots of food left in place. Some children pick out food they don't like and throw it away. Some people order too much food and waste it. This is really bad. Wasting food is not a good habit.
2: So we must save food. Here are the things we can do. First, when we eat meals, we should take only the food we can eat. Don't take too much. Eat up all the food on our plates. This is called the clean plate.
3: Second, don't be picky about food. All kinds of food are good for our health. Vegetables make us strong. Rice gives us energy.
2: Third, if we eat out, don't order too much food. Take the leftover food home.
3: Let's make a promise together. From now on, say no to food waste. Cherish every grain of food and keep doing the Clean Plate campaign every day.
1: Cherish food, start with me. Clean our plates. Happy every day.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 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

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部署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毛场府村廖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最后是乡村采风，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7: 三农资讯。
2: 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4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 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8: 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9: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8: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10: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8: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毛场堡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
7: 致富有道。
11: 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堡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0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场堡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场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2: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11: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12: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11: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10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13: 我过年不是你会用你把发展了吗？田亩的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11: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场堡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 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长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2: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吧种好一点。
1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5: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16: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15: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6: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15: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16: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15: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16: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15: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6: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15: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6: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15: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7: 乡村采风，
11: 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17: 我们这边采摘期是从5一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5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11: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 游客朱先生。
18: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16: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2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9: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1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6: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2到24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 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马刀起落处，只见草屑翻飞，状如灰烬，不由令人惊叹。即便有马匹偏离方向，骑兵身子轻侧，似要从马上坠蹬下来，原来却只是虚惊一场。马刀横扫之处，照旧把靶子劈得如砍瓜切菜，骑手转瞬调整好坐姿，腰背笔直，端坐在马鞍之上，身子波浪般微微起伏。贸易慌忙喊天意起床，急着鞋向门外跑去。天意懵懂睁眼，见贸易已跑到屋外，嘀咕一声，转瞬也被外面的动静吸引，去床下穿鞋，一只鞋怎么也套不上脚。左看右看，这才发现贸易错穿他的一只鞋子。贸易的舅舅黎天浩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所于清晚期设立的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甚而比黄埔军校还要早了一些，最初叫做东三省讲武堂，张作霖主政东北后更名为东北讲武堂。如今说起来，最知名的学员应算张学良、孙烈臣等人。黎天浩在讲武堂的整个修学过程显得有些特殊，他应是第八期学员，但他所在的那一期先于民国17年4月解散，后调至关内等候分发，至8月复又召集入校。张学良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后，着手整顿奉军，将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军人送进讲武堂重新培训，编为第一总队，另招收各教导队、模范队学员入校，编为第二总队。黎天浩这才被再次征召进第二总队回炉再造，专修骑兵专业。毕业后走马上任，做了第二总队骑兵营营长。昨晚的会开了将近一个整夜，总队队长王敬轩给大家详细讲了眼下东三省的局势。如今黎天浩传达给自己的部下，简直如昨晚会议的翻版。北大营第七旅未放一枪一弹，便将奉天拱手相让。据说第十二旅张廷书部、第二十旅常经武部、第十九旅孙德全部、炮兵第八旅刘汉东部、骑兵第三旅张树森部正在陆续向关内撤退。属下不禁惊问，
9: 为嘛要撤嘞？难道大帅这么多年的底牌就这么轻易的放手了？
2: 黎天浩轻叹，少帅也很难吧，正和南京紧急磋商，想借助国联的势力迫使关东军撤兵，我们暂时只能按兵不动，听候上面调遣。
10: 上面调遣？ 会不会又是屁都不放一个，撒丫子就跑？
2: 连长赵括挽着袖子，脖梗上青筋暴涨。
10: 不抵抗，日本子就不打你了。咱东北军也不是吃素的，咋就任凭人家打到家门口，屁都不放一个？这样下去，当这个兵有啥意思？我老家是锦州的，家里还有80岁的老母，别人不保，我保。奉天丢了，过来便是锦州，家人都保不了，不如回家去种地。
2: 赵连长的一番话引得群情激愤，黎天浩情绪也显得激动，环顾左右说道：在座诸位，锦州人确有不少，我听说在咱骑兵营也大多是锦州当地的子弟，可大家最好想想，锦州固然是你们的故土，整个泱泱华夏又何尝不是？守土向来寸土寸血，要真有那么一天，我黎天浩绝不会贪生怕死，但军令难违，一时的不抵抗也可能是权宜之计。想我们东北军向来有吃老张家饭、穿老张家衣、为老张家卖命的观念，这种观念此时却不合时宜，军人应胸怀家国天下。王敬轩总队在会上透露，少帅已下达命令，准备调集东北军加强辽西防御，也会有可能在锦州设立军政两署。从迹象来看，少帅并不是不想打，只是有所顾虑。作为军人，我们现在应做的是勤练兵马，做好同日本人殊死一搏的准备。明日即是秋分，柳树上仍有一只秋蝉在唱，声音长一声短一声，气若游丝，好似对夏日已逝的哀鸣。茂义蹲在树下等得昏昏欲睡，柳树正对营部门口，屋门紧闭，门口站一名卫兵，开会的声音从里面传出，也是长一声短一声，一呼忧愤，一呼无奈。从那隐约的声音里，茂义偶尔会便听出老舅的声音，直到一旁的天意捅了捅他，这才灵醒过来。见军人们纷纷从屋内走出，洞开的屋门弥散烟雾，好似屋子里着了火。黎天浩叉腰站在门口，茂义看到舅舅反而显得踌躇，他并非触着舅舅，在舅子辈里他和老舅最亲，但那是小的时候，正是不触长辈的年龄，现在又因何处着？是环境的陌生，自己的冒失，还是忌惮舅舅的身份？此刻茂义这才感到自己的锦州之行确实有那么一点荒唐的意味，但功在弦上又不得不发，况且当兵本就是他以前曾憧憬过的，小时候和老舅聊起来，老舅也曾答应过他，如今前来其实也非贸然。黎天浩蹙眉朝对面张望，勤务兵跑过去对他说着什么，这才迈步朝柳树下走来，走到茂义近前仍蹙眉在看。茂义叫一声：
11: 老舅。
2: 黎天浩这才舒展眉眼，紧走几步，伸手拢住茂义的肩膀说：哎呦，你小子啊，咋跑这儿来了？茂义雀跃道：
11: 我去奉天看我爹了，顺道过来的。
2: 你去了奉天？
11: 啊，昨儿回来的。
2: 路上没事吧？你爹娘可好啊？
11: 路上啥事没有，我爹娘好着呢。
2: 在骑兵营滞留3天过后，茂义这才有机会向老舅提起当兵的打算。这3天里，黎天浩实在太忙了，大部分时间他都被召到总队开会，倒是经由他的安排，茂义和天意二人在骑兵营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天晚上，黎天浩从外面回来，差人将茂义喊来，泡着脚，一边搓弄一边笑眯眯问茂义：茂义啊，这两天玩得开心不？茂义脸上笑开了花说：
11: 开心。
2: 玩得开心就好啊。你来这几天马也骑了，刀也耍了， 只是老舅太忙啊，脱不开身照顾你。要不明儿个收拾收拾赶紧回家吧。贸易的脸瞬时花枯花谢，想起自己重任在身，换作一副讨好模样。
11: 哎，老舅，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2: 啥事儿？
11: 我想在你这儿当兵。
2: 当兵？
11: 哦，我俩都想当兵，还有随我一块来的那位。
2: 不行。李天浩一口回绝。
11: 咋就不行了？
2: 就是不行。
11: 可你先前答应过我呀，答应我当骑兵，以后进东北讲武堂，和你一样。
2: 李天浩笑了，笑得有些无奈。毛毅呀，那都是当初哄你玩的，当兵又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啊，现在要打仗会死人的。
11: 那好啊，不打仗那算当哪门子兵啊？
2: 黎天浩一愣，脸上的笑容慢慢褪去。贸易偷看黎天浩一眼，嘀咕道，
11: 反正我不能回去，从家里出来我就没打算回去过。
2: 说完此话，贸易自己都觉得有些吃惊，他竟然弄假成真，将自己真的推到了当兵这条路上。阴阳知道你出来找我来当兵？贸易转转眼珠。
11: 知道。
2: 你娘同意？
11: 同意。
2: 哼，别给我扯了，你娘啥心思我还不清楚啊。打定主意让你们哥仨学经商，你脑子笨不爱读书总爱惹事儿，这才决定让你守家耕田。可你小子倒好，别的本事没学会，倒学会撒谎跟我玩花花肠子。我要留你当兵，你娘还不跳我眼睛里坐着呀。总归一句话啊，我骑兵营可不会留你，明天赶紧的给我走人。
12: 贸易险些哭起来，只能耍赖，
11: 反正我不回去，死也要死在外边。你堂堂一个骑兵营营长不能言而无信呐。你当初咋答应我的？说带我出来当兵，将来送我进讲武堂。
2: 黎天浩动了肝火，一脚踩翻脚盆。讲武堂解散了，还讲什么讲武堂啊？请兵，明天一早你给我把他俩轰出营门。
12: 贸易蔫了，可怜巴巴道，
11: 老兄，要不这么着，你要实在不留我当兵也行，就把天一留下好不？
2: 黎天浩看他一眼，你在人家面前吹牛了，应许人家在我这当兵。贸易没脸说明自己的心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黎天浩一脸鄙夷，斥一声道，哼，我最烦打着我的旗号在外夸海口，那小子想当兵自己来我倒可以考虑，既然想托关系走后门，我骑兵营可不会要你们这号人。第二天一早，勤务兵来报，
13: 营长，那俩小子说啥也不走。
2: 你不会撵他走啊？
13: 撵不动，弄不动人家，动起手来一下就把我撂个跟头。
2: 黎天浩哑然失笑，走看看去，就是把他捆了今天也得给我弄走。马棚内围了数名看客，以连长赵括为首，显然在起哄架秧子。贸易无法收场，仍在天意面前夸着海口，
11: 没事儿，那是我老舅，我治不了他，我娘总能治他。
2: 有人乱糟糟插话，
13: 是你亲舅吗？我看不像，我那亲舅对我可是要星星不给月亮。
2: 远远见黎天浩怒气冲冲过来，赶紧噤声。贸易装成一副可怜的样子，规矩坐着。黎天浩抬眼看赵括等人，沉着脸问，
14: 赵连长，今天的训练任务完成了？
2: 赵括挺胸，
15: 报告营长，今天是休息日，整理内务，

0: 谁说的？谁安排你们整理内屋了？都给我去马场，完成马术规定动作50遍。赵括带了士兵，灰溜溜走了。黎天浩看着他们的背影，嘀咕道：不像话，在这儿起什么哄啊？转而弯腰，满脸堆笑对猫毅说：猫毅啊，听老舅的话，赶紧回去吧。贸易同样沉着脸不说话，一旁的天意也一脸阴沉。贸易，我知道你打小就爱舞枪弄棒，听舅舅的话，回了家组织一波民团，在民团里不照样能舞枪弄棒？贸易忽然说：
1: 老舅，我回去可以，你能不能送我点东西啊？
0: 黎天浩一愣：啥东西啊？不是给了你马刀吗？马你可骑不走。贸易说：
1: 我不要马。
0: 黎天浩说：只要老舅有的你喜欢，我啥都舍得。
1: 你肯定有，就看你答不答应了。
0: 你说。
1: 给我十支枪。
0: 黎天浩直腰，脸上的笑瞬时收敛，明白这是贸易在有意刁难。
1: 老舅，你别抠门啊，钱我不差你一分，咱老家的大户不缺钱，就是没门路搞到更多的枪。
0: 黎天浩伸手在他头上拍了一记：你以为骑兵营的枪能随便买卖？来人，把他捆上送走。贸易拔高嗓门：
1: 老舅，枪的事你不答应，那就把天一留下，多大点事儿啊，就算外甥求你了，这你都不答应，你就不算我亲舅。
0: 黎天浩看天意一眼，天意谄媚一笑，令黎天浩十分膈应，一脸不屑，冲卫兵挥手扬长而去。时间未及晌午，黎天浩接到通知，准备出营部开会，勤务兵又来报：
2: 营长，你外甥又回来了。
0: 咋又回来了？
2: 说是生了病，你赶紧去看看吧。
0: 黎天浩急火攻心，赶到营门处去看，见天意背着贸易躬身站着，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贸易面颊赤红，脸上热汗涔涔，黎天浩不由心疼，抬手摸摸贸易的额头，确实滚烫，问天意：咋回事啊？咋忽然病了？天意语无伦次：
2: 给贸易买好火车票，我把他送上站台，火车就要开了，他就晕倒了，人命关天，我只好背回来找您。
0: 黎天浩急令勤务兵去喊军医官，并吩咐下去，若军医官摆治不了，赶紧送锦州医院。他有公务在身，只能先行离开。军医官翻开贸易的眼睑，问：
1: 哪儿不舒服？
0: 贸易闭眼不答，天意在一旁代答：
2: 他说发烧，烧得出了这么多汗。
0: 军医官抬手触触贸易的额头，手心一片沁凉，信不过自己，又用体温计来测，末了嘀咕一句：
1: 体温正常啊，怎么会发烧？
0: 天意在一旁支吾：
2: 他还说肚子疼。
0: 军医官用听诊器勘察贸易的肚腹，觉得无甚异常，又用右手平抚腹部，左手敲之，以手指按压，按一处问一声：
1: 疼不？
0: 贸易规矩躺着，感觉痒得难受，嘴里憋气，肚腹鼓成蛙状。天意在一旁提醒：
2: 我说病人，你好歹回医生句话呀。
0: 贸易不敢开口，唯恐一说话便会憋不住笑出来。军医官检查完毕，坐在床上一筹莫展的样子，抬眼看看天意，又低眉看看贸易，虚张声势道：
1: 好吧，实在说不出哪儿不舒服，就给你打一针算了。
0: 贸易这才开口：
1: 医生，我浑身上下哪儿都疼，你别给我打针，让我疼几天病就会好的。
0: 傍晚，黎天浩从营外回来，先去看贸易，见贸易在床上昏睡，差勤务兵喊来军医官，劈头盖脸一顿训斥：病这么重，

0: 为啥不送医院？
1: 军医官示意黎天浩随他出来。军医官伏在黎天浩耳边小声说了几句。黎天浩一惊，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哭笑不得说，
0: 这小子打小就这德行，他想办成的事儿，只要认准，准会狗皮膏药赖上你。
1: 可这次他咋就死乞白赖非要在我这儿当兵啊？好吧，就让他在这儿装几天吧，等我看看兄弟部队有没有回关内的顺风车，再把他捎回去。
2: 高手喊过军医官，叮嘱道，
1: 知道他装病你也不用点破啊，每天照常给他瞧病，有那不碍事的药啊，抽空给他打上一针。说到此处，黎天浩笑了，这小子虽然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打针。说着看向马鹏，不怀好意道，
0: 看住他，让他比有病还难受，有个三天两天呢觉得没意思，这病自然就好了。
2: 实际上两三天未过，黎天浩便顾不上了，也无法再按原来的想法将贸易赶走。从9月24日这天开始，日军出动飞机对锦州进行轮番轰炸。起初打击目标虽小，却给刚成立的两政公署带来不小的恐慌。轰炸的程度以10月8日最为惨重。两署政权所在地的交通大学、小岭子张作相官邸以及锦州火车站、锦州东关石柱子街、东大营民居、铁北民居等地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得知轰炸的消息，天意回家去了。贸易也生出回家的打算，却想和天意再见一面。等了两天，天意这才回到兵营，臂上箍一道黑纱，面容消瘦。他的姐姐被炸死了。天意说，
3: 我和妹妹打小就没了爹娘，是姐姐把我俩一手带大，是他奶奶的日本鬼子，我不跟他拼命就枉在这世上活着。
2: 贸易想安慰天意，却不知如何开口。天意说，
3: 我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我看指望你也指望不上，我去找赵连长，他人还算不错，让他给我个说法，骑兵要真不留我，我就去民团，民团照样能打日本鬼子，照样能给我姐报仇。
2: 天意哭着出门，走到门口又扭过冲贸易说，
3: 我妹子让我给你捎句话，她说这辈子嫁人就嫁当兵的，宁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一个爱说大话的窝囊废。
2: 贸易呆坐，几天来的没病装病损耗了他太多的气力。姑娘托天意捎来的话，无疑像一记巴掌硬生生抽在他的脸上。如今他想出屋，会被守在门口的勤务兵拦下，说营长有指示，既然病得这么厉害，不能随便走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9: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

0: 漏决议，自乱漏职行淫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职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洁最通营，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钱，管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七集，贸易起初还兴风作乱地问：“
11: 那要上茅房呢？”“
12: 茅房也不能去，真要屙屎撒尿我来伺候。”
10: 前一两天贸易还能在屋子里坐享其成，两天未过便觉浑身不自在，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不时的他便会感到头晕乏力，愣眼看去可不就是一副生了病的样子。等到半夜天一回来，

0: 然后一扫先前的阴霾，贸易问他
1: 说的咋样。
2: 赵连长答应我了，只要我过得了他那一关，他就去找营长通融，使我在他手下当兵。
1: 过关？过啥关啊？
2: 明儿一早我和赵连长在操场比试摔跤，只要我能赢他，他就答应收我。
0: 旭日初升，操场上摆开阵势，田毅和赵过二人相峙而立，两人看去旗鼓相当，身后的拉拉队却阵势悬殊。赵连长这边足有十多名士兵，天意这边只贸易孤零零一人，竟紧张地忘了摇旗呐喊。交手开始，二人一个顶撞又迅速跳开，双方瞪眼腾挪圆步寻找对方破绽，疏忽缠斗比的却是腿伤的劲道，踢绊缠挑勾无不用尽其极，一时难分胜负。对方的助威声越来越响，贸易挥拳不停提示，
1: 天意抱他腿，天意扯他裤子。
0: 赵括骑马抡刀有通天本事，比是摔跤还是略逊一筹，几个回合下来很快露出破绽，被天意一个大飞胯平摔在地。场边的助威声骤停，贸易兴奋地跳江起来，赵括平身躺着嘴里喘粗气。
3: 小子行啊，身手不错。
0: 天意唯恐得罪赵括，赶忙俯身上前。
2: 连长没摔疼你吧？
0: 赵括龇牙咧嘴说
3: 你小子下手够狠。
0: 天意嘿嘿一笑提示道，
2: 连长可别忘了昨晚说的话。
0: 赵括起身拍打身上的灰土，
4: 忘不了，借我的骑兵连，你小子够格。
0: 贸易忙凑过去，
1: 赵连长，既然你能答应天意，也得答应我。
4: 答应你什么？
1: 我也和你摔跤，一跤定胜负，看我够不够格进你的骑兵连。
0: 贸易的跤法死缠烂打，完全野路子，即便如此也有所不敌，两个回合不到被摔成一袋面粉，只是足够皮实，摔倒一次便爬起来一次，最后摔得实在不能动了，这才倒地渡起。贸易躺着，初尝人生中悬殊落败的滋味，周围一片嘘声和笑声。天意站在围观的士兵中间，显然已同他划开阵营。贸易忽然坐起，指着天意又指着赵括，愤然又委屈地说道，
1: 我和他摔过跤，他连我都赢不了，咋会赢得了你们？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故意让他做样子给我看？
0: 天意一脸不屑，
2: 你还就当真了，那还不是当初有求于你故意让着你，你要不服气还是那句话，比试摔跤有一个算一个。
0: 当晚赵括去找黎天红，嘴里赞不绝口，
4: 营长，这样的兵要是不收，咱骑兵营损失可就大了。
3: 这么厉害连你都服？
4: 我服？那小子撞得像一头牛一样，我真心佩服。
3: 哎，你要觉得够格就收了吧。
4: 那另一位呢？
0: 黎天浩明白他的所指，不禁烦躁，
3: 去，别拿我这宝贝外甥来给我添堵。
0: 赵括凑近黎天浩，
4: 你这外甥也不简单，他说在奉天打死过两个日本人。
0: 黎天浩一愣，随即无奈的笑，
3: 他说的话你也敢信呢？他那是吹牛，不定又会想出啥幺蛾子。
0: 天意如愿穿上军装，领命来劝说贸易回家。
2: 我说兄弟啊，我听我们连长说他去营长那儿替你求过情，可营长就是死活不答应，说心疼你，说你是他的亲外甥，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依我看营长说的也对，不行你就赶紧回家吧，赖在这儿跟个娘们似的有啥意思啊？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0: 贸易哭了， 哭得真像个娘们儿。他倒不生天意的气，只是将恼恨一股脑记在老舅身上，觉得老舅这是咋了，在家对他千般宠爱，到了他的地盘，六亲不认，胳膊肘朝外拐，让他在外人面前丢尽颜面。哦，贸易最终想得明白，知道在家对他的好是老舅装的，是做给他的姐姐看的。想到这儿，贸易便更加委屈，真的有了回家的打算，想等回到家好好在娘面前学舌一番，看他黎天浩以后还有没有脸去见他的姐姐。贸易真的想走时，却走不成了，他病了，是真的病了，以前装病撒的谎全都应验在身上，先是发热，后又乏力，咽喉疼，腹部不适，真的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军医官将贸易的病情转告给黎天浩，黎天浩并未在意，军医官悄声告诉他，
5: 有可能是伤寒。
0: 黎天浩一惊，那就赶快送锦州医院呢。
5: 锦州最近老被轰炸，医院病源爆满，去了也很难得到及时医治。
0: 黎天浩审慎看一眼军医官，你能治得好的？
5: 应该没问题，只是……
0: 军医官沉吟，黎天浩沉默一瞬，说，我明白，不能把他留在营部，就近找一户离营区较近的人家，让他住到那儿，由你来调治。时间很快延亘到这一年的12月，期间锦州的形势波谲云诡，先是11月22日，张学良在北平用英文发表对外宣言，宣称若日本不首先撤兵，不能讨论其他问题。24日，驻奉天日军大举向锦州方向进犯，于巨流河、新民县之间与国军发生交战。27日，东北军旅长十余人在北平向张学良请缨抗日，张学良答复，一切已派万福林面向蒋总司令请示，即有答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当以中央命令为根据。学良与各旅长站在同一立场之上，中央苟有命令，自当身先士卒。又在同日，日军乘铁甲兵车一列，兵车两列，由新民向绕阳河攻击。复同日，日本关东军本庄繁领混成第四旅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第39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天，迅速集结出击锦州。锦州外围的战线一天之内全部铺开。黎天浩的骑兵营经过整编，编入东北军19旅655团，部队11月下旬开赴前线，在白旗堡、绕阳河一带投入战事。部队开拔之前，黎天浩本想给他的姐姐写一封信，告知贸易在这里的情况，等贸易真的病倒，他便再不敢将信贸然寄出，只盼贸易的病快快好起来。不想贸易的病拖拖拉拉，竟达月余才见好转，病好后身体仍十分虚弱。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黎天浩没时间同贸易辞别，只派人给房东捎去一些钱物，托付他们照顾好贸易，又急救一封信寄给姐姐。战事展开半个月之后，黎天浩借调运粮草之际，派天意专程去锦州看望贸易，看他是否已离开锦州，如若离开便好，若还未离开，他便有几句话要捎给他。屋内昏暗，贸易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见了天意也不搭言，只怔怔看着他。见天意面色离黑，后嘴唇皲裂，左腮有一道伤口，虽结痂仍红肿，军服扯开一道口子，露出白不白灰不灰的棉絮。 田一公事公办，板着脸将营长的话口头传达给茂义。
2: 兄弟，营长让我捎话，他说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听他的话，赶快回家。
0: 田一说到这儿翻着眼睛把黎天浩告诉他的那几句拗口的话背书似的背出来。
2: 若战士失利，吴土将遭蛮夷践踏，生而为人之最大不幸便是家国沦丧，失去自由，你若不走便再走不出去了。
0: 茂义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1: 你们和日本自交手了？
0: 说起曾参加过的战事，田毅不禁眉飞色舞。
2: 上个月在饶阳河便和日军交了手，日本鬼子看着凶，却是纸扎的老虎，被我骑兵营一个连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0: 茂义眼前一亮，想说什么复又低头愈发沉默。田毅见茂义不说话，觉得他是心里记恨自己，不禁难过，凑到茂义身边攀住他的肩膀。
2: 兄弟，你也甭难过，我有对不住你的地方，甭记恨我，我没时间多陪你了，得压着粮草马上回去，说不定这两天要打大仗，听营长的话也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去吧，咱兄弟一场，我会记着你，你也要记着我啊。
0: 天意起身要走，贸易这才叫一声道，
1: 天意。
0: 天意止步，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2: 我咋会瞧不起你啊？
1: 你不光瞧不起我，就连你妹子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0: 茂义痴痴地说。田毅转身走回茂义身旁，再次搂住他的肩膀。
2: 茂义，你舅舅说的对，不打仗不知道，战场上真不是你我想的那样，真的会死人。回家你真要喜欢我妹子，等打完了仗，我和李营长商量，一定把她许给你，以后我当兵也不能照顾她，你把她娶回家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
0: 茂义冷笑，
1: 我哪还有脸娶你妹子？天意，我问你，咱俩既为兄弟又同为男人，这次你要去干嘛？
2: 去打日本鬼子呀。
1: 为啥要打日本子啊？
0: 天意一声觉得病后的贸易着实古怪，既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则神经兮兮。他神情肃然，出口成章，
2: 他狗日的炸死了我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打到我家门口，不和他拼命，他还会杀了我外甥，辱了我妹子。
1: 可我又在干嘛？你们向北，我却向南。我家里有父母，还有兄弟，日本人打过去，照样会杀，要了他们的命。天爷，以后我不能和你做兄弟了，我没脸做你的兄弟。
0: 天意惊愕，忽的跺脚，石破天惊道，
2: 你真的想去啊？
0: 贸易拧眉看着天意，
2: 你真要想去，我有办法，咱骑兵营的主力在黄家屯，后援在白家屯，离营部有三里地，司马官老李你也认识，这次你和我同去，先在白家屯落脚，帮马官照管粮草，马府里有几个临时征召的当地人，你混在他们中间，想来也不会引人注意，等仗打起来你就可以赶过去，咱兄弟俩一块打日本鬼子。只是战场上生死有命，营长怪罪，我可不能替你担待，你只说自己偷跑过去的，只是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妹子以后谁来照顾？
0: 贸易不应，只管埋头整理行装。天空阴郁，憋了一场大雪，天与地同样的颜色，指大地多了满目的疮痍和血洗的污秽，天空便不甘与大地同谋，零碎落下一层薄雪，因了这层薄雪，苍茫间便又多了一层明晰，从高处俯瞰，辽西大地已被白雪覆盖，直凸起处隐隐露土质的黑灰色，那些经人马踩踏出来的路径，像树的根脉，自南向北绵延伸展，行进的人们状如蝼蚁。贸易坐在运送

0: 粮草的马车上，头戴一顶军帽，身上却穿一件普通的黑灰色棉衣。不断有军车、马队、步行的士兵从他的身边远远经过。士兵们穿统一制式的军服，头上的帽檐褪着，裹住一张张呆滞的脸。赶路的步伐又是无一例外的凌乱而疲沓。猫一觉得奇怪，这些军人行进的方向各不相同。从老乡家出来，便见锦州城一片混乱，大批部队拖着辎重正朝城南退却。一路上仍有过半的队伍朝南行进，与北方的战线背道而驰。他想问问天意，这究竟怎么回事？天意已策马赶到了前面，马车离锦州越来越远。贸易这才发现大路上只剩下他们这一支队伍，身后经过的路渐渐被落雪覆盖，车辙前行一寸便被遮掩一寸。贸易不知道，他甚而记不清动身前往盘山前线的这一个日子已是民国20年12月28日的下午。他更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上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与北平面见张学良后已返回锦州，下达了各军迅速撤离的命令。而他所要投奔的骑兵营包括19旅两个营在内，并未接到任何通知。到了白家屯，天意正在供给部等他，叮嘱贸易先在供给部待着，自己赶回黄家屯向营长复命，明天没啥要紧事他便过来看他。贸易急切地说，
1: 你要想办法给我弄条枪啊。
2: 枪哪儿那么好弄，我顶多给你弄把马刀。
0: 见贸易失望，又安慰他道，
2: 等上了战场搞条枪还不容易啊。
0: 当晚贸易和马官老李睡在一起。老李说，昨天虽往黄家屯送了一批粮草，营部所存粮草不多，或许只够一天的供给，明儿一早便要将这批粮草押送过去。问贸易，
3: 去不去啊？
0: 贸易忘了天意临走时的嘱咐，断然说，
1: 当然要去了。
0: 老李嘿嘿笑，之所以会这样问，其实是给贸易设了一个圈套，想把贸易来骑兵营的消息暗自递送给黎天浩营长，也好妥善处置。贸易不能得罪，他更不敢瞒了营长，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动了这样的心思，又觉不忍，劝贸易，
3: 真想当兵啊？不如跟那个黎营长说说，留在我们供给部算了，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嘛。
0: 贸易沈笑，豪气盖天说，
1: 哼，当兵就当打仗的兵，做个虎头军有鸟意思啊。
0: 老李从贸易的话里听出一股子轻蔑的味道，不好翻脸，只不服气说，
3: 哎，咱供给部也有兵有枪的，真遇到麻烦了也要真刀真枪的跟日本子干。
0: 翌日清晨，贸易随供给部的人押送两车粮草朝黄家屯方向行进。一路上他对一位运粮兵死缠烂打，非要将人家背在肩上的枪拿过来瞧瞧。那是位老兵，脾气执拗，不肯买贸易的账。贸易混账，贬斥老实巴交的老兵，
1: 这杆枪背在你身上烧火棍都不如，打过枪吗？打死过日本子吗？
0: 老兵脸色铁青，气得胡须抖颤。马官老李在旁低声劝，
3: 哎呀，这位啊是营长的外甥，我长一个，甭跟他一般解释，等到了营部呀，让营长收拾他。
0: 马车爬上一辆斜坡，车轮陷住，大家过来帮忙。贸易却爬上车顶，老李仰头喊，
3: 哎呦我的妈，小祖宗，你快快快快快下来，别人都在推车，你却上车捣什么乱呢你。
0: 贸易听到一记声响，短促而沉闷， 不及一枚丢在雪窝里的炮仗。直到枪声纷乱响过，这才确认远处有战事发生。坡上寒风凌厉，枪声忽而清晰，忽而飘渺，清晰时似能辨出人声的嘶喊。他竖直身子朝远处张望，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几丈开外被雪雾笼罩，经由朔风吹送，贸易最终便听出来枪声起落处正是坡岭起伏的西北方向。他从车顶一跃而下，身子尚未站稳便从坡顶跌落而下，调整身体重心，屁股着地一路滑向沟底，让坡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直到见贸易站起来向前迈开大步，趟着雪麋鹿一样跳跃向前，马关老李这才推着推身边的老兵急促喊道：
3: 哎呀，快去快去追上他呀，把他给我弄回来。
0: 枪声愈发靠近，贸易便越发的感到新奇，他投身人生中第一次遭逢的战事，如一个懵懂少年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游戏。随着坡下一对仓皇奔窜的士兵出现在眼前，贸易的心几乎跳出嗓子眼。起初他并不知道那是正在溃退的日军，纷扬雪幕中日本人军服的颜色略显恍惚，他们一边有序撤退，一边朝身后开枪，直到看见斜刺里杀出的一队人马，马上的骑兵虽穿着臃肿，绑腿与腰带却扎得十分利落，有人戴帽子，帽檐如疾风中鸟的振翅，有人光头，显然策马时帽子被风吹落。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赏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2: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3: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不老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在听某些歌的时候，如果要深究这首歌在讲什么内容，在说什么故事，很有可能会搞得一头雾水。就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5年张艾嘉的《忙与忙》专辑当中的《爱情有什么道理》。一开始说，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你看，这里是一个单身人士的内心写照，自己在安慰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不算太坏，但接下来马上又说，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于是你会问，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个人在听了很多的歌曲之后，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写某些歌词的时候，不要写得太过具体。比如说，这首歌唱的就是单身的生活，这首歌唱的就是两个人的甜蜜，可以把它写得百搭一些，就像白 T 恤一样的，可以搭很多裤子。于是，不同的听者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就会很容易的对号入座。也许是因为这一句歌词，也许是因为那一段旋律，于是这样的歌曲它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流传的能力了。这样的歌就是如此，你可能一个人听觉得说的是自己，也可能两个人听觉得说的还是自己。这是由李宗盛和张艾嘉作词，李宗盛谱曲，1985年的《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首歌曲当中有句歌词，每逢换季就会想起，他说，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前两天收拾衣服，终于把夏天的短袖短裤放到衣柜的高层，然后把秋天甚至于冬天的衣服给搬出来，这才发现这一年又开始倒计时了，2020好像刚刚才开始，怎么马上就要倒计时了呢？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你的春天有没有来呢？希望这样的深秋夜色里，这些音乐可以让你感觉到一点点春天的气息。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在听的同时，你可以来微博找我，搜索李志这个名字，在任意的一条您觉得顺眼的微博下方评论，我可以看到您的每一次转发、评论、点赞，也都是对节目实实在在的支持。还可以到李志超话剧发帖，分享歌曲，分享生活，也可以加入李志的直播间系列微博群。总而言之，期待看见在明明支持的你。如果收听咱们的播客节目的话，也真诚的欢迎你在节目的评论区写下一下评论，比如说这一期哪首歌曲好听，这一期哪句话说得不错，我都会一一的认真去看的。当黑夜越来越长，梦想越来越少，我的春天该到哪里去找？这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周志平作词作曲，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你的今天过得好不好？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回答，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想表达关心，可能就会问最近在忙什么呢？最近过得好不好呢？但是想一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好难好难。最近在忙什么？那请你坐下来，我可以说三天三夜。最近过得好不好呢？好像很难用好或者不好来形容。如果对方是不那么熟悉的一个人，可以说好呀，挺好，一切都好。但正因为彼此很熟悉，你想好好的说说，于是一言难尽呐，好像挺好的，好像又没有那么好。正所谓一切很好，不缺烦恼。这首歌曲是咱节目当中高频播放的歌之一，南方儿童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这首歌有很多版本，但是不管怎么听，还是觉得这个原版最动听。它来自于接近20年之前，但好像它可以穿越时光，就坐在我们的对面，让你打心底想用这句话回答别人的问题，那就是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有一些问题冷暖自知，我们都是如此。这半个小时，我们在给换季的这些日子做一期节目。我今天发朋友圈，我说又到听这首歌的时间了。当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版本，这首歌版本更多了。今天给你放的这一版来自于爵士歌手 Diana Krall， 她所翻唱的《Autumn Leaves》秋叶。这首歌最早来自于1945年，到目前为止有至少几百个版本，太适合这样的世界，太适合这样的时间。

适合这段时节，适合这段时间的一首《秋夜》，这版来自 Diana Crowe 的翻唱。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45年，后来经过翻译变成了英文歌曲。它的原版是一首法语的相送。歌曲的主旨其实可以通过副歌的这几句来看出。他说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s soon I hear old winter song,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因为你走了，日子变得如此漫长，而很快我要听到那古老的冬日恋歌。我是多么的想念你，我的亲爱的，在这秋叶纷飞的季节里。秋天这个季节看似不冷不热，一切很好，但秋天好像容易让人产生一些伤感的情绪。秋天到来，这一年就要倒计时了，短袖短裤该退居二线，那些厚重的衣服要慢慢的出场了。于是你想，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的这一年有哪些经历，有哪些收获呢？明年又有着怎么样的计划，怎么样的憧憬呢？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张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Diana Crowe Autumn Leaves，还有最后这一首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怀旧金曲，当然这版的歌词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熟悉。如果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或者想到什么节目主题，都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告诉我。没错，是可以看到朋友圈的，可以在我朋友圈里听歌听节目的那种跟你一样的微信，可以添加电台理智这四个字的拼音，电台理智搜索一下可以添加我。当然如果你加过别的微信的话，建议不要重复添加，把有限的位置留给更多的听友。刚才说到的那首怀旧金曲原唱是1993年，而这版来自于黄凯芹填词之后的粤语版，没错，它就是晚秋。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

0: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2: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3: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4: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不老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这首歌来自于2004年的许巍，许巍创作和演唱的《秋海》。我们先说歌手，许巍的歌迷朋友们，有人叫他许少年，有人叫他许胖胖。其实我觉得许巍老师根本不胖啊，但这个名字倒萌萌哒哈。今天我想多说一个许洋洋，此话怎讲呢？你看这首歌的高潮部分一直在咩呀。突然从一档老歌节目当中发出这个声音，下次你去 K 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副歌那儿该怎么唱，你就想想那个喜洋洋、美洋洋、许洋洋，然后就咩呀就出来了。哎，说好要抒情的哈，怀旧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老气横秋，要在那儿装深沉，也可以是很轻松的说一说生活。生活已经有那么不容易了，就像我常跟你说的，生活已然如此艰难，不如一起嬉皮笑脸。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白天是社会，晚上是人间。我们在晚上带一些歌，说一些话，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学完许洋洋之后，我们来说歌曲，这首歌叫《秋海》。以前提到海，一般都会说到夏天的海，夏日的海滩很美好哈，因为可以下海去游泳。但想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都敢下海去游泳。夏天去海边，一特别晒，那防晒啊你得抹了一次又一次。第二就是正因为都觉得夏天的海好，所以人特别多，尤其是赶上暑假，赶上周末，您去海边那就不是下海了，那是下饺子。所以你可以换一下感觉，秋天的时候去体味一下海，真的是云淡风轻，天天天蓝。如果天气好的话，空气好的话，一个人坐在海边，没有那么多忧郁的情绪，就是觉得好舒服好舒服。那种阳光晒着也不觉得特别热，也没有那种火辣辣的感觉。就像歌里说的，黄昏的海风吹起，轻抚我此刻舒缓的心，天边金色的夕阳将这温暖的时刻染红，倾听飞鸟的歌唱，心随大海的节奏起舞。然后要开始灭呀，你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绝

绝大部分歌名当中带孩子的歌曲，其实都是在写心情，写当时的情绪。因为在大海面前，我们人还有我们人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那些事情显得那么的渺小，所以一下子觉得心胸开阔了，有一些事儿好像暂时放下了。大海不可能治愈一切，而且不可能治愈很长时间，但至少能够让你在当下觉得放下了一些，又可以轻装上阵。所以那些写海的歌曲都带有一些情绪，有人说听海哭的声音，有人说我想我是海，冬天的大海，心情随风清白。总而言之，每一首关于海的歌曲我都喜欢，而且都给你播过。这半个小时，我想用音乐的方式跟你一起感受一下秋天的大海，不管是南方的海、北方的海，不管是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都愿你可以在不冷不热的秋天感受一下海的美丽，然后把过去那一阵子生活带给你的压力烦扰暂时的放一放，在海边走一走，吹吹风，然后回到熟悉的生活当中，感觉天又蓝了。

李慧珍的《天蓝》，歌里说只要天空又成深蓝色，所有阴霾都散了，很直白的歌词，但是好喜欢。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会变得有点灰，甚至有点黑，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所以你需要把那些重担给卸

下，比如说去一趟海边，我是一个对海有着特别深的执念的人，看海好像怎么都看不够。有一次去三亚，就是自己住在酒店，虽然说那几天都是阴天，根本没有什么碧海蓝天，但还是觉得好放松。早上起来吃完早餐出去散散步，感觉消化差不多了，然后跑起来沿着海岸线跑步，跑完之后吹海风，躺在沙滩上发呆，尽量不工作，而且坚决不带电脑。这是我这几年慢慢养成的一个我觉得是好习惯，但是有可能会导致出发之前回来之后特别特别忙乱。我觉得咱们现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惯性，只要你带着电脑，你就会没完没了的想工作。反正我自己是这样，当年跟听友们一块去埃及的时候，我就背着电脑，所以一路上总是晚上在工作。我想说好我们要一起出来文艺的呢，我们要在撒哈拉的星光下，在尼罗河的游轮上，我们要一起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干嘛回房间去工作去了？但带着就觉得哎呀还有好多事情，没带的话没办法咯，怪我咯。所以我在谋划一件事情，现在想走得太远，世界那么大关你什么事儿？反正你也出不去。所以我想在海南岛来一次环岛的旅行怎么样？东线的西线的，我都查了那个列车城际的这个站那个站，下车看看这个地方的海，评个分，住一晚上，然后下个地方。但是这个得益于有假期才行。所以你看我们平时好好的工作做很多事情，可能工作乘一个二乘一个三也值得，能够换来有一小段时间属于自己。但是对我而言也没法完全跟工作脱离关系，因为工作融入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在想如果我能来这样的一趟环岛旅行的话，一路上可能会继续给你录电台，拍照片拍视频写文字，在我们的群里在超话经常跟你分享。哎，对，如果你想看我出去旅行或者平时拍的照片的话，可以在微博搜索李志，我都会发到咱们的超话，不一定同步到我的首页，但超话肯定会发的，在我的首页点李志超话就可以去逛一逛。也欢迎你时常分享一些关于音乐关于生活的那些美好的片段呗。当然有可能您平时不怎么用微博，没关系，微信也可以找我，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电台李志这四个字的拼音。如果您添加过别的微信的话，我的别的号的话，建议不要重复添加，把有限的位置留给更多的朋友。电台李志这四个字的拼音是我的微信私号，可以看朋友圈那种，出去一趟会发很多视频很多照片，平时会发节目会发歌，也会跟你分享山寺书房山寺生活的我的微信私号。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好像弥漫着秋天的大海的气息，秋天的大海，天是蓝的，风是轻的。现在这首歌曲来自于1980年罗大佑创作张艾嘉演唱，风儿轻轻吹。

风儿，你在轻轻地吹，吹得那满院的花儿醉。风儿，你要轻轻地吹，莫要吹落了我的红蔷薇。这样的词句出自于罗大佑的笔下，这首歌大佑哥唱过，张艾嘉唱过，还有很多别的歌手也唱过，非常童真的一首歌，跟爱跟情没有关系，好像在写自然，但其实自然当中也有很多情绪。这是1980年《风儿轻轻吹》。当你站在秋日的海边上，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天空中时而有海鸟飞过，感觉云淡风轻。对，就是云淡风轻四个字可以形容那时的感受。愿你在紧张的工作和生活之余，可以腾出那么一点时间，哪怕就是去海边住上一晚，可以看日落看日出，可以让自己放空一下，然后以更好的状态回到你习惯的节奏当中。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的歌曲有许巍、秋海、李慧珍、天蓝、张艾嘉、风儿轻轻吹。其实选的歌曲只有三首，因为最后一首是一首演奏的曲目，没有歌词。今天就是这样，今天有你真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希望在这美好的夜色、美好的音乐当中，可以让你感觉到一阵久违的平静和舒缓。今天最后一首曲目非常平静，非常舒缓，来自于浪荡绅士乐队所演奏的，就一个字，叫做云。没有歌词，但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每一位在听的你都是最好的填词人，你的经历、你的情绪就是歌词的素材。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

0: 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江山成功征列全国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周二，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周三，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举行。周四，我市启动结婚消费券专项发放活动，总额预计30万元。周五，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二场举行。周六，江山市获今年首季全省投资赛马激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公布2026年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备案名单。我市作为牵头县市，与龙游县联合申报的试点方案成功入选，成为衢州市首个获批的国家级试点县市。未来3年试点期内，我市最高可获得2295万元中央财政专项奖励资金，将新增充换电站25座。总功率达20280千瓦，标志着我市在破解农村充电焦虑、畅通城乡绿色循环上拿到了国家级入场券。根据实施方案，2026年至2028年3年试点期内，我市计划新增充换电站25座，全部采用额定功率120千瓦以上快充设备，新建折合标准桩284根，总功率达20280千瓦。在空间布局上，将实现乡镇全覆盖，填补偏远乡镇的大功率快充空白。在场景应用上，系统覆盖物流、旅游、交通、跨县域联动等四大领域，将新建重卡充换电站、农村客货油站点、景区和民宿充电站、高速公路出入口及农村公路沿线充电站，推动人、车、桩、网深度融合。在技术模式上，大力推广光储充一体化、全液冷超充、V2G 车网互动、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技术，打造城东综合能源示范站等一批具有引领效应的标杆站点。市发改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将坚持规划统筹、适度超前、县域联动、优势互补的原则，动态跟踪项目进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确保2026年度首批5个站点在7月顺利开工，11月按期完工，12月并网投用，并积极探索车网互动与原网合储协同等新型业态。5月18号下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暨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换新提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和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坚定大抓旅游的信心和决心，凝聚起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全力以赴重现江山旅游辉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至

市文旅局、市文旅集团、石门镇、念巴都镇、宝安乡，市领导季根寿、杨军、郑水根、张志军、毛淑峰、江淑芬等在主会场参加。朱素芳指出，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重现旅游辉煌作为推动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持之以恒抓，坚定不移抓，游客数量稳步攀升，文旅产业焕发活力，赛事品牌持续打响，业态场景不断丰富。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抓旅游就是抓共富，抓旅游就是抓发展，把江山的产业优势、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军主持会议，副市长毛淑峰部署江郎山念巴都五 A 级旅游景区焕新提质工作。会上，市文旅集团、市体育局、唐元孔乡分别发言，会议解读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文旅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事情，并举行了文旅智库专家代表聘任、战略合作及项目签约、会企政策兑现奖金颁发仪式。5月19号上午，江山市文旅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在豆蔻年华农耕乐园举行。发布会上，市文旅局负责人介绍了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核心成果，解读了战略合作签约、文旅智库组建、大文旅扶持政策及宣传口号征集等重点内容。与会记者就国有景区配套优惠、引客入江举措、体育领域重点工作等提问，市文旅集团、市文旅局、市体育局负责人分别作答。围绕文旅高质量发展，近期江山将有序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一是打响江郎山登高品牌，结合毕业季、寒暑假、七夕等节点，每月面向全国特定群体策划专属登高主题活动。二是出台文旅会企硬核十条，围绕新兴消费错位发展原则，从提高奖补标准和拓宽引客渠道两个维度，力争带动过夜游客人次增幅超20%。三是面向全社会征集文旅宣传口号，设最高50,000元现金奖励及文旅体验官权益。除此之外，2026年5月19号至2027年5月18号，江山将推出国有景区配套优惠政策。江山户籍居民凭身份证或户口本免费入园，外地游客享受一次购票全年畅游特权。念巴都古镇还将陆续推出旅拍8折、集章打卡对礼、古镇加覆盖山漂流联票7.8折优惠。在引客入江方面，江山拟出台系列激励政策，一是中奖团队招来，对年组织游客游览至少2家3A级及以上景区或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且过夜超2000人的旅行社，按住宿时长及档次给予奖励，单个旅行社年度最高200万元奖励。二是拓宽引客渠道，新增旅行社组织旅游专列及包机奖补，对招引境外游客的旅行社年度最高奖励200万元。三是激活文旅消费，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对市外学生研学、外地职工疗休养分别给予引客主体和参与单位分级奖励。四是提振市场活力，对企业、异地江山商会、民间机构及个人引进市外住宿、会议、培训、展会活动的一次性最高奖励40,000元。体育领域方面，江山持续聚焦赛事引流，政策驱动体旅升级，全年计划承办国际赛事3场、国家级8场、省级25场，预计吸引10万人次室外人员来江参赛观光。创新举办江郎山月月登高赛，推动形成季季有大赛、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浓厚氛围。对市场主体举办的赛事，拟按等级及规模给予30万至200万元奖励。对来江集训7天以上、30人以上的社会主体，每次补助30,000元。同时串联景区景点，打造越野跑、古道徒步、古镇定向赛等特色赛事，推出参赛游、运动游、康养游精品线路及惠民套餐，借省运筹备契机升级场馆步道，常态化开展村 BA、 村雨、体育嘉年华等活动。5月20号，由市民政局主办、市婚姻家庭协会承办的520结婚消费券发放启动仪式，即为爱减负、情定江山主题活动启幕，以幸福礼包减轻新人婚庆负担，用实打实的福利为每一对新人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助力添彩。上午9点，活动在中

0: 重而温馨的集体颁证仪式中拉开序幕。新人们携手宣读结婚誓言，在庄重的仪式感中定格人生幸福的瞬间。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用100个红包精心拼成的双爱心红包墙。新人凭结婚证抽取专属红包，内含商户清单惠民卡、婚后相处指南卡、免费辅导护航卡。本次发放结婚消费券总额预计30万元，分2批投放。活动期间，凡在江山市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可直接领取10张满200元减100元消费券，合计票面补贴额度达1000元。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30内有效，可在全市22家合作商家叠加使用。5月21号下午，全市2026年重大政策性项目专场谋划擂台赛第2场举行，持续搭建比学赶超、同台竞技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激活项目谋划原动力。市领导朱素芳、何日根、黄晓斌、程家华、郑水根、巫小雄、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刘芳华等到场观看。衢州市经信局、衢州市农业农村局、衢州市文旅局、衢州市招商投资促进中心、衢州市发改委、发规院有关领导应邀担任评审团专家。本次擂台赛共吸引33家单位参与，经预赛比选，15个项目脱颖而出参与本次擂台赛。评审团专家从参赛项目的重大性、前瞻性、可行性、效益性以及展示效果5个维度进行评定，最终评选出1等奖2名、2等奖5名、3等奖8名。市委书记朱素芳为1等奖储能产业园固态电池项目、江山经济开发区绿智能灶低碳园区基础建设项目获奖代表颁奖。活动中，市发改局通报了1季度新谋划政策性项目进展情况。5月19号，经省发改委综合评价并报省政府同意，我市荣获2026年1季度全省投资赛马激励。这是我市继2025年3季度、2025年度2获全省投资赛马激励后，又一次获得这一激励，也是全省投资赛马激励机制自2025年3季度修订以来，我市连续第3次获得这一殊荣。今年以来，我市牢牢扭住项目投资主抓手，以攻坚之势抢开局、拼进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1季度同比增长7.2%，增速位居全省1类县市区第2位，超全省平均增速6.6%，跑出了项目投资加速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当干出开局之势。开年后，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鲜明导向，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民生改善3大重点领域，引导资金要素集中投放，推动投资增长和结构优化，聚力高新产业和科创平台建设，全速推进科润2期、荣盛光电等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全市高新技术产业投资1季度同比增长117.7%。同时，我市紧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链条，加快推进西谷、万里阳、博田等补链、强链、延链项目。全市制造业投资、民间投资1季度同比分别增长45.5%、40.6%。我市紧扣国家、省级政策导向，聚焦交通、水利、清洁能源、城市更新、产业科创、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度谋划白水坑水库扩容、通用机场等一批标志性、牵引性重大项目，持续充实优质项目储备库，形成储备一批、纳规一批、落地一批的良性循环。同时，我市定期举办全市政策性项目谋划擂台赛，营造比学赶超、争资金的浓厚氛围。1季度，全市争取各类政策性资金19.2亿元，位居衢州各县市区首位，为重大项目建设和投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此外，我市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攻坚、量膳式倒逼，推动项目建设点上突破、面上提速。全市1季度新入库项目达83个，同比增加35个，其中投资额1亿元以上项目达25个，同比增加15个，16个千项万亿工程项目完成投资额达13.1亿元。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
0: 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1: 是先有鸟，
10: 是先有蛋。
1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0: 为什么？
1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3: 向左，
14: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4: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节目一开始在梁静茹清新的声音当中，一起享受美丽人生。

有旅行，有自己的生活，那才是纯纯粹粹自己的空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和你一起前往处于鱼鳄交界之地的小南海。小南海距潜江城32公里，是1856年6月10号当地发生6.25级、烈度为8度的地震山崩堵塞溪流而形成的一个地震的闽色湖，是重庆的第一大天然湖泊。

经历了近150年后的今天，小南海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地震遗址，其地面破坏原貌、水下农舍民房以及水下醉汉森林都完好地保存了震时的状态。实地考察后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当属中国罕见、世界唯一的地震遗迹。清晰如初的大垮岩、小垮岩、崩塌面以及乱石林立的地震崩滑体，气势恢宏的地震淹塞大坝，风光秀丽的地震淹塞湖，形成全国绝无仅有的小南海地震遗址，具有极高的科学考察价值，是人类宝贵的自然遗产。

如此，2001年小南海被批准为国家级地震遗址保护区，列为全国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教育基地。小南海迄今难解的诸多不解之谜，如水下庄园的面貌如何，多达4000多万立方米的路面堆积物从何而来等等，激发了众多人的兴趣，正在成为很多科考以及兴趣爱好者的首选之地。在这里也是一个民族聚集地，在这首最独具民族特色的音乐当中，继续我们的小南海之旅。

这首歌曲虽然唱的是香格里拉，然而实际上香格里拉在全世界各地，在每个人的心中标准也许都不尽相同。你心中的香格里拉在哪里？它应该有什么样的风景？

朝阳四岛、老冠平岛、牛背岛等三大岛屿林木葱郁，环境优势。湖区四周秀峰环列，植被苍翠，使小南海宛若一颗镶嵌在深山之中的明珠。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背起背包，到小南海去流浪。来自韩红。

0: 流浪在这首歌曲当中带这种浓浓的同情的意味。而在这首歌曲当中，我们也能感觉到的，除了同情，还有和更多的流浪的人或者流浪的动物站到一起的一种发自内心的善良。
1: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

当旅行遇上音乐，它就变成了一个在你旅行当中最动听的音乐纪录片。这里是音乐风情之旅，我依然是小光。小男孩整个孩子就像宝石般镶嵌在群山之中，东有二仙岩，西为鸡公山，南有八面山，北为鹿颈山。海岛与海洲是天然的动植物园，森林资源非常的丰富。

有红色薄皮的马尾松、黄山、水杉、铁尖杉、香柏、紫柏香檀以及楠木、银杏、白花泡桐等140多种乔木以及100多种灌木，有黄猴、巨蚌等数十种动物和白鲢、花鲢、鲤鱼等50多种鱼类。因此在小南海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完全可以让你放松心情的，随处都是风景的动物或者植物。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陈绮贞的声音有独特的溪流感，在她的声音当中，就好像喝一杯香甜的白开水，缓缓地流入到你的心田，滋润你干涸的喉咙。这就是音乐的意义，而旅行的意义在哪里呢？在小南海，你可以真真正正地放松身心。小南海的第一大岛名为牛背岛，面积接近125亩，形似侧卧于湖中的戏水的水牛，牛回首顾盼湖心状，而在牛回首的另一边，就有一个形状非常像满月的另外一个小岛，就成了犀牛望月的美妙景观。岛上松林茂密，四季杂花生树，小径纵深，有牛背探幽之称。进入其中，恬淡自如，融入皆忘。岛后的道前溪，窄如彩带，幽深飘逸，胜似峡江风光。追寻溪水，这是在牛背岛上探访的

地震遗址是小南海最值得探访，也是最具有科研价值和旅游价值的地方。小南海处在渝东鄂西的褶皱带内，以震带系变质岩为基地，最近的构造运动呢，主要表现在大面积的隆起抬升，所以小南海地震的发生可能与这个本地区基底断裂的活动有关系。而由于小南海远离城市，人烟稀少，所以地震遗址才能够得以完整的保留下来。

0: 小南海是一个融山水岛峡等风光于一体的高山淡水湖泊，人称深山明珠，人间仙境，有很多文人雅士题咏过。亲人游记称赞小南海为胜境清幽，不亦洞庭君山，胜似嘉陵山水。海子口出现在你面前的也将会是一片石浪滚动、巨石耸立、形态各异的壮观景象。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小朋友，森林防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
3: 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
4: 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
5: 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
6: 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
7: 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
8: 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
9: 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
10: 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
11: 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1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1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16: 我在学法，您呢？
1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8: 好啊，
17: 是啊，
21: 真不错，
20: 真不错，
21: 好
20: 嘞，
1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2: 嘿，看着就敞亮。
23: 卧床大了。
24: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5: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7: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太过分了
19: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2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2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2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7: 哟，还真是，
1: 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3: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5: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1: 向左，
23: 向左。
2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3: 向右，向右，向右。
2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平淡午后，当你在键盘上突然敲下托马利斯这四个字的时候，不知道在你记忆当中那家民族风格餐厅里热情奔放的维吾尔歌舞是否还在脑中徘徊。我是小光，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新疆似乎永远都是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那里有数不尽的新疆美食，还有最漂亮的维吾尔族歌舞。各位一定要前去托马利斯美食城，虽然那里的客人相当多，大厅里的圆桌上都坐满了人，除了来自内地的游客，当地的维吾尔族人还有邻国塔吉克斯坦人全部都在这里一一围坐，灯光、音乐和艳丽的民族服饰烘托出激情四溢的气氛。托马利斯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选择这家餐厅的理由却不仅仅为了填饱肚子，在用餐的间隙，托马利斯会奉献出节奏明快的音乐和热情奔放的歌舞，那冬不拉和羊皮鼓波击的旋律让一向冷静的人都瞬间变得热血沸腾，想坐都坐不住了。

0: 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桌子上的美食当然少不了烤羊肉、烤包子、大盘鸡、拉条子，还有数十种叫不上名字的美食。这里的酒可不是小杯，用高脚杯盛满50度的白酒轮番干杯。在馕坑里烤制的馕真是个很好吃的东西，这种用面粉、芝麻、洋葱、鸡蛋、酥油、牛奶和盐做的干粮，越嚼越有味道，而且几个月都不会变质。想一想当年唐僧西天取经，穿过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荒漠沙壁，除了馕，恐怕再没有更合适的干粮了吧。

其实维吾尔人叫做沙木萨的烤包子比烤羊肉更香，一个馕坑里面一次能烤100个包子，每个大概就像烟盒那么大，其色焦黄，肉嫩味鲜，不可抵挡，很多第一次到新疆的游客都能够吃个大饱。

维吾尔人最怀念的人，也许是被人们称作西部歌王的王洛宾。在西部许多地方都有他的塑像。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她的毡房，却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3: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3: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0: 天天在偷脑袋哦。
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3: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4: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4: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

0: 营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提质。
1: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一班严谨胜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2: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4: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 因为

0: 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这支摇滚乐队，他们用的标题是什么？是这样说的：如果哪支乐队搞清楚了主流摇滚乐的未来，那绝对是 Imagine Dragons。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评价了。那这首歌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来自这支摇滚乐队的作品，叫做 Walk in the Wire。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24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五。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稍事节目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教。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好，北京时间的16:54，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都市生活家。总觉得浑身疼，可能是这个部位太硬了。如果把人体看成一座桥，贯穿全身的筋膜就是牵拉桥梁的钢索，将身体上下各部位连成一个力学的整体。一旦这个钢索松紧失调，变紧变硬啊，整座桥就会歪斜晃动，疼痛会沿筋膜链传递。那么筋硬了，全身都会串着疼。筋膜是筋和膜的合称啊，我们现在都有筋膜腔，对不对？赋予我们骨节者为筋，包于筋腱外。外者为膜，那么筋膜是覆盖全身无缝连接的结缔组织，就像一件紧身衣，将肌肉、骨骼、器官牢牢包裹，并且串联起来，多点贯通，牵一发，动全身。啊，我们今天来说一说啊，很多时候我们身上疼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当这件紧身衣的某一处因为劳损、外伤或者是不良姿势出现紧张、粘连或者卡住的时候，整个力学的传递系统它就会失衡。就比如说你像推倒第一张的多米诺骨牌，异常的拉力它会引燃着我们的筋膜网络一路的传递下去。那么人体的肩颈的部位呢，力学感受器特别的密集敏感，一旦受力失衡，比如说你一边承重10千克的重量，另一边仅2千克，大脑就会接收到这种不平衡的信号之后，就会产生难受啊、酸胀甚至是疼痛的感觉。那这种异常的张力呢，它还可以从我们的头顶传递到我们的脚后跟啊，因为都是连着的嘛，形成全身的多处疼痛。而疼痛最终在哪个部位停住呢，往往就取决于我们个人的薄弱的位置啊，薄弱的部位、体态还有我们的生活习惯。那么你的筋硬了，有三种典型的疼法。一个是疼痛会跑，这个疼痛的位置呢，它是不固定的，而且常常沿身体特定的路线发展。比如说起初你可能是腰痛，之后呢逐渐蔓延，会是在我们的背部、颈肩呈明显的线状或者带状的扩散。最近我就发现，我就如果我睡那个软的床啊，我就醒来之后，我的这个肩胛骨这块的背部我就特别的酸啊。那并不是说只是这个位置的酸，有的时候好像肩也会疼，而且就是疼痛它会反复的发作啊。处理单一部位只能够暂时缓解，没过多久你又会在其他部位出现。那这是因为什么呢？疼痛源自于全身力学系统的失衡，局部。

这个治疗它没有办法触及到根本，任何人都可能面临筋膜失衡导致的疼痛。那么我们要警惕什么呢？体质的下降，足踝功能的减退，还有走路姿势的异常，比如说有些人会内外八内八字，还有罗圈腿，还有过度的强调腹式呼吸，使我们的腹部筋膜活动性的变差，以及低头久坐者、坐姿作战姿势不良者和特殊的职业人群啊，比如像司机。那么我们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改善我们的筋膜弹性，重建筋膜动态平衡，要优化足踝等下肢部位功能，并且适当的调整中断呼吸方式，矫正我们全身尤其是上半身的不良体态，还有就是我们的稳住我们的足踝，筑牢我们的筋膜根基。平常呢我们可以多提踵啊，垫垫脚啊，勾脚，这种训练锻炼足踝肌肉，增强它的稳定性，少穿像长筒靴啊、高跟鞋啊这些啊，调整我们的呼吸，恢复筋膜的弹性。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另外就是我们正体态，减少筋膜的劳损，避免长时间久坐以及低头、含胸驼背这些不良的体态，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一下，拉伸这个肩颈、腰背还有腿部，保持规律的运动，让全身的筋膜处在一个灵活的状态，减少粘连和紧张的可能。所以你有一个部位疼痛啊，并不单单或者不仅仅是那一个部位可能有问题了，也许是你全身其他的这个地方，这个筋膜啊，它可能就是有一个不灵活啊，不灵活呀，身体健康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好了，那是其实我们的都市生活家就和大家安排到这里，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再回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即时报的问题，即时报的这个内容哈。2026年马来西亚羽毛球大赛大师赛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了，李诗蹦是男单卫冕啊，陈凡舒田、罗徐敏和高嘉炫、魏雅欣分获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女单亚军。24号的夜间到27号，中东部将会有较大的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强时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黄山，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九家 4A 级以上收费景区呢，是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的学生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免门票的政策，是今年的6月10号到8月31号。好了，这时段我们的即时报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是2到3级，明天的温度24到34度啊，温度就突然来到了34度啊，希望大家也能够做好这个相应的工作。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

0: 听。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里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风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珍惜粮食，从我们做起。
2: 珍惜粮食，考虑食量，按需就餐，减少浪费。
3: 改正观念，莫要攀比，理性消费，文明风尚。
2: 低脂低盐，拒绝过量，合理膳食，营养健康。
3: 粒粒不易，不倒不弃，生菜打包，人走捉尽。
2: 看见浪费，极力制止，节约宣传，积极督导。
3: 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让我们同心协力，做勤俭节约风尚的传播者、实践者和示范者。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1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以下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各位周一好，这周末过得怎么样呢？这几天的温度啊，确实今天有点高啊，今天最高温度有34、35度，确实有点夏天的感觉了。而且前两天我的朋友跟我说，今年是最早开空调的一年。那确实啊，六月都还没有到，已经开空调了。主要这个天啊，真的很闷。实话啊，这个好的天气或者说舒服的天气会让人的心情也会变好一些。但是如果一直会很闷的话，确实会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可以靠自己去调节的。比如说在饮食上面啊，在睡眠当中啊，在这个运动里面啊，我们都可以慢慢去调节好自己的这个身心。今天节目的刚开始呢，是和大家来留意到我们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变化，会有一些热哈，会有一些热。那么其实在上次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提到过，在这个立夏之后啊，我们其实就可以在上午的时候通过一点点的时间来晒一下我们的背啊。背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都市生活家里面的板块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身上有一些疼痛嘛，那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腰痛，但其实慢慢它会一个以线状一个块状的一个状态。就像比如说前阵子我会发现睡醒之后我整个上背部，因为其实我们的上背部和中背部特别对于女性来说力量是很弱的，看到一个阿抛老师是吗？说有点卡，我这边看着不卡哎。就是你的女性其实她的中背部和上背部的力量会比较弱一些，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这个位置的力量弱的话，很多时候你的这个气血就上不去。所以很多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的肩膀，我还没有去查过，有可能会有点肩周炎。对，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全身啊，我们的经络要通啊。筋膜嘛，就要通了才会不痛，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让它通呢？所以就是每天都要有一些运动。那像我们其实一周的话，我们有一天，其实如果你有半个小时的运动时间，那个运动量，我觉得其实低强度或中强度或者中高强度，其实都是需要的。什么运动呢？我觉得是要找寻到适合你的运动。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呢，来听一首歌吧。我们来听一首《成都》。为什么要听这首歌呢？因为刚从成都回来啊。今天可以跟大家来说说关于成都的一些这两天啊遇见的一些故事。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你有没有去到过成都呢？欢迎安娜。

来自一首赵雷的成都。听这首歌，我想大家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在2013、2014年吧，十多年前了。我就记得我在2014年丽江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民谣酒吧里面都是这首歌唱的，不是这首歌，好像唱的当时是那首非常火的《画》，就是他的那首《画》。我就记得刘欢当时就非常喜欢这首歌。说到赵雷呢，还有就是大概2014年吧，真的十多年前了。一个人旅行就听了那首《南方姑娘》。为什么要听成都呢？因为我刚从成都回来，这次是我第三次去了。怎么说呢，每次都是匆匆的经过啊，去就路过转机，但是这次呢时间虽然很短，但是确实也是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巴适的感觉，很巴适安逸，对。不太说得来，但是真的很舒服的气候，就是没有下雨，但下了雨又是那种滴滴答答的微雨，就空气当中是那种不是特别湿也不是特别干，哪怕它可能是有点湿气吧，但是只要吃火锅吃这个麻啊就能够排湿，就吃了3、4顿的火锅吧，3顿火锅居然不上火，而且那边的女孩子皮肤特别好，所以这个宜人的气候真的会让人觉得很舒服。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都会说等老了之后啊要去那边定居。梅隆尼卡说要听一首热河，我给你找到了另外一个歌手的，是耿十三的这个版本，一会儿送给你好吗？据说赵雷唱到吐是吗？在路上说主播也是衢州的吗？是的啊，欢迎一下艾拉，也欢迎一下我们的 A 股朋友啊，加布，还有这个调皮捣蛋鬼。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来听一下关于成都的一些歌，大家可以说说看你去到过成都吗？对成都的印象是什么呢？梅隆尼卡说啊，乐山去了成都，乐山去了，成都没去。乐山的话就钵钵鸡嘛，钵钵鸡，哎，对，我听说这个乐山的钵钵鸡就是好吃，看着辣，但是是香的那种啊啊，我们江山话就香的嘞，哈，是吧？好吃，就而且路边摊上有那种一元一串的钵钵鸡，我没尝啊，对。江山人不是江山人，倒是新江山人哈，大家可以来点播歌曲好吗？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到的是我们1047幸福下班路，这里是我们浙江衢州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您还说甜皮虾，你别说我其实很多什么这个蹄花啊什么兔头啊我都没有吃，其实他那儿东西真的很好吃，就是但是时间有限，胃也很小。豆腐脑是不是？对，我们有吃了一个冰的豆花，冰豆花好像是，然后像那个烤苕皮呀、还有这个冰粉啊，他们的冰粉确实是还可以的，就是略略甜了一点点，对吧？我其实是第三次去了，我特别喜欢他们的面，担担面啊，各种面抄手啊，白汤的、红汤的，有带麻的，真的特别好吃。还有就是最最抚人心的是早上菜场边或者是小巷子里面的那种。一碗高汤，感觉是鸡汤吧，然后就是一两面加几片青菜，可好吃了，就是那种淡淡的味道，淡淡的嘛才能顺顺的，对不对？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对，你有去到过成都吗？尼卡说凉糕很不错，凉糕我之前应该有吃过，就是有没有去到过成都，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如果说你想要去成都你想去哪里呢？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故事，我一会儿还可以继续跟大家说说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经过成都的一些片刻吧，瞬间吧，现在还能想起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下面的一首歌，听一个旋律吧，对，赶大虫的高鹏大道在左边，我应该没有经过高鹏大道，我经过了像这个名字太多了，印象里面有青年路啊、北新街啊、中新街啊、南新街啊之类的，街没太记住，总之很长，非常长。

旋律很不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赶大虫哈。这里是四川的一位本土的作曲的一位朋友。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吧，是来自于刚才我们的这个卡隆，是叫卡隆吗？

队，一个个来，好不好？来自于耿十三的热河啊，啊，这样也是妮卡点的是吧？那妮卡，咱就是说，咱就是一首，行不行？如果说没有其他朋友点歌的话，歌曲有时间的话，我们都可以安排的。但是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就一人一首啊。

江畔，高架桥拆了修了新的隧道，走来走去走不出我的延长桥。来到城市已经896天，任何路一直是相同的容颜，偶尔有干净的盘膝路过，他不会说你好再

南京我去过，但我没有去过热河路。对，没有人在热河路谈恋爱是吗？这个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可以去看一看。这首歌略略长了一点啊，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歌要播放，还有可能没有时间了，所以这首歌就暂时播到这里好吗？刚才有说到这个关于成都嘛，对，

其实对一座城市，他会有自己的一个理解，或者是很热衷于那个城市，可能是因为，一个人一座城哈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喜欢一座城市是因为什么呢？我喜欢成都，可能是因为别人口中的巴适或者是安逸吧。但是这次我去了之后，给我感触深的是它的气候，然后我总觉得这次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以前可能确实是走马观花，虽然也是蛮沉浸式的旅行，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是两个人去。另外的话，我其实还有一种感觉，就是会去更多的了解这座城市更底蕴的东西，会更沉浸下来，跟当地人去交流。这样又去了菜场，很有意思，6点多吧，6点40左右，我就在菜场里走来走去，特别棒啊！他好忙碌啊，有的人在用笔在记账，有的人在用火在烤这个火腿，有的人正在切肉啊，等等，他们很忙碌，但是就感觉忙碌的他们最美丽。好啦，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刚才是不是有人点了虫歌了？有人点那个啥恋你，是谁点呢？哦，还是妮卡啊，真的是。我们来听到下一首，《习惯寂寞》是我们的 A 股所点的，不好意思，有点晚了啊。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因为还有一些歌在等待播放，所以呢就是只能放一半好不好。下面一生有你送给刚才有一位好朋友，是谁呢？我看一下，是我们的 Mr. Lea 还在吗？好像我们的霍一辉同学，霍一辉同学雷好旺、啊。

好，17:38，我们下面时间当中来听到一首《龙卷风》。送给刚才那位要点播周杰伦一首比较冷门的经典歌曲，但是没有找到，就送给调皮捣蛋鬼咯。你们真的是，我哥给你们找到了，你们走了，下次别点了啊。

嗯，这首歌让狼热小朋友有点感慨啊。他说：“我觉得周杰伦说的很对，爱就像龙卷风，有的人一辈子见不到一次龙卷风。”嗯，我的世界风暴雨，这是你说的吧？

不管龙卷风有没有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好好的生活，不管你是不知不觉也好，后知后觉也好，过了几个秋也好，都要好好的生活，好吗？来，接下来时间当中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是就是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让我想到了

真心换真心，可以去看一下《喜人奇妙夜》，不是丧波，刘波和那个谁来着，他俩的那个小品，喜剧可以看一下。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了，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17:44，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去很多的小巷，或者去玉林路看一下那家小酒馆。我没去过，也许可以留到下次再去。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3: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革新，粉丝狂狂涨。
2: 这么牛？
3: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2: 哇，超级期待。
3: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2: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王浩会见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台湾嘉宾代表。
2: 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浙江实体书店为全民阅读打开无限可能。
7: 宁波鄞州区一座篮球馆投用不到一年，部分屋顶在暴雨中塌落，原因何在？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将重点关注。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7月1号起施行。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

0: 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王浩在杭州会见了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台湾嘉宾代表。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各位新老朋友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定制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交流交往密切，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浙江台湾合作周平台作用，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深化浙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为广大在浙台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持续推进浙台融合发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浙江历史文化悠久，创新动力强劲，这次到访浙江，深切感受到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澎湃活力。台湾与浙江经贸文化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推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冯怡、姚高原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来到中国水稻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专题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为创新浙江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水稻研究所是我国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刘杰走进水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实验室、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听取研究所发展及基础研究工作情况介绍，实地了解水稻研究的最新成果。他说，水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作物，希望中国水稻研究所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创新，深入开展科技服务，为粮食产能提高、品质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是一家主要从事中国海、大洋和极地海洋科学研究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刘杰走进海底科学与化界全国重点实验室、卫星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他说，浙江是海洋经济大省，大力发展海洋前沿科技是浙江打造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希望海洋二所充分发挥国家队的独特优势，聚焦海洋科技前沿领域，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做强科技创新平台，助推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围绕国家所需、浙江所能，因地制宜找准工作重点，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加快形成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进一步建立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建好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为人才在浙江安心科研、潜心攻关营造良好环境。何中伟、尹学群参加调研。
0: 杭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5次会议今天决定，任命杜旭亮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1: 为期五天的第22届文博会今天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浙江共派出86家重点文化企业单位参展。截至发稿时，浙江展团现场成交额超305万元，意向成交额1亿元。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四家企业荣登全国文化企业30强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会正式开展前举行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签下了超26亿元的订单。
0: 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的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精彩蝶变，也为全面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来听报道，这里书店不止于书，由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采制。
2: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丽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3: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4: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2: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5: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三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铺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2: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6: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2: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7: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2: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其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8: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来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2: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

0: 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六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1: 朵云江畔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0: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六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2: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关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0: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到集群布局，浙江的实体书店正以各自的方式把卖书变成卖一种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不再是口号，而是成了街头巷尾山水之间触手可及的温度。
3: 清甜杨梅个儿大多汁味甜，深受海内外消费者的喜爱，从长在田间地头再到端上海外的餐桌，全流程抢先，让清甜杨梅的出口之路越走越宽。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带来的报道。
4: 清晨6点，清甜三溪口街道白浦村的杨梅基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摘新鲜杨梅。种植户李新红说，
5: 我感觉要10分熟，这个7分熟，按照我们的严格标准采过来，消费者才能吃到好吃的杨梅。
4: 采摘下来的杨梅先送到村里的农产品检测中心，完成农药残留、甜蜜素等各项指标检测，检测合格的杨梅随后被快速转运到不久前正式投用的清甜杨梅智能化分拣中心。在这里，全自动分拣生产线高效运转，依托 AI 视觉外观识别、近红外光谱内置检测等先进设备，快速完成分级筛选。青莲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林平说，相比传统人工模式，效率提升了6倍。
6: 我们这条那个杨梅分拣线每小时可分拣杨梅1万颗左右。那么优势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机器的这个光谱分析，分析这个杨梅的一个大小、一个甜度，还有一个损耗，可以有效的保障杨梅在包装之前的一些品控把关。
4: 根据检测数据，杨梅被划分成10个不同等级，实现按果型大小、果品品质智能分选。出口的杨梅单果均超20克，果型饱满，果肉多汁，各项指标均优于欧洲市场准入标准。负责杨梅出口的丽水市吉桃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金苏红说，目前他们已经发出4批次杨梅，总重量达3吨，涉及西班牙、荷兰、波兰、意大利等国家，每公斤售价可达400-500元。杨梅保鲜期短，海外长途运输是不小挑战。金苏红说，要让海外消费者吃到口感新鲜的杨梅，控制温度是关键。
7: 杨梅下山以后，首先第一时间进到5到10度的保鲜库里面，迅速降温，让杨梅进入休眠状态，延缓它的氧化时间。然后我们打包的车间温度跟里面相差是不能超过5度的。那然后打包好以后直接是放冰袋，再加上冷链运输，基本上是到达冰块都是没化的，4-5天没问题吧。
4: 与此同时，出海便捷通道也在不断加速。丽水海关检查四科科长朱伟豪说，他们试点实施了批次检验检疫改革，对同一果园输往同一国家的杨梅实施最多检一次，并启用智慧监管手段为出口提速。
8: 我们与口岸海关进行一个联动啊，为我们的生鲜易腐食品开通了绿色通道，让他提前申报、优先查验，减少他的一个通关时间。据我们的一个统计啊，可能他较普通的一个货物能压缩4个小时以上的一个通关时间。
4: 目前清甜杨梅整体涨势稳定，预计在6月初迎来上市旺季，出口周期可持续到7月。
9: 连日来，我省雨水不断，部分地区还遭遇了强降雨，加上

0: 上潮湿闷热的天气，不少人疑惑这是不是入梅了。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1: 欢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今天白天啊，这个降雨的确是减弱了不少，那大家也非常关心啊，接下来降雨还会有吗？
1: 没错，今天白天的省内是以多云或者是阴天为主的，雨水是暂时休息了一下。那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徐州、杭州、金华、宁波多地是下了大到暴雨，其中徐州的开化、长山、柯城还有杭州的淳安这些地方的雨是非常的大的，甚至出现了局部的一个大暴雨的量级。那目前呢，全省有四座大中型水库的水位已经超郡县水位，基本都是集中在徐州地区。省气象台最新预判呢，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会集中在浙北、浙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彭家湖一带普遍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而且有雷雨地区可能还会伴有短时的暴雨、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各类预警信号了。强对流来袭，大家一定要待在安全的室内。后天雨带会逐步的向南移动，浙中南地区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好消息是呢，从30号开始，这一轮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会告一段落。方亮，
0: 那近期呢，我省也是雨水不断，再加上这个气温比较潮湿和闷热，确实挺像这个梅雨天的哈。那是不是已经入梅了呢？
1: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啊。对此，我今天是特意请教了省气候中心的高级工程师毛艳军。他明确地回应我，目前咱们浙江还没有正式入梅。那简单来说啊，现在的气温和雨水的特征的确是和梅雨天气十分的相似了，日均的温度也稳定在22度以上，符合入梅的气温条件。但关键的入梅指标还没有达标，也就是目前副热带高压的底线还没有稳定北台到北纬20度，夏季风也处于临界的波动状态，不够稳定，所以说暂时还不能判定为入梅。我等常年的入梅时间是6月10号左右。那后期随着未来高压的逐步北台和稳定，气象部门也会持续跟踪大气的一个环流变化，第一时间的来发布准确的一个入梅的预报。所以呢，大家要密切关注官方的消息，梅雨啊已经近在眼前了。方亮，
0: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2: 那可能是最近这么多场雨的原因啊，有一座篮球馆暴露出了问题。浙江之声阳光行动记者今天接到网友反映说，宁波市鄞州区的一座体育公园的篮球馆在昨天的一场暴雨中有部分屋顶倒塌掉落，而这座文体公园去年夏天才刚刚投用。对此，浙江之声记者赴实地进行了调查。
3: 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记者今天上午来到宁波市鄞州区潘火文体公园。公园位于杭甬高速潘火特大桥正下方，是一座室内体育健身场所。在公园门口正好有市民想要来打篮球，但工作人员说他们这几天暂停营业。
4: 等等一下，等了3天，
3: 门口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受特大暴雨影响，本场馆积水严重，不满足安全开放条件，即日起暂停营业3天，复业时间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为2026年5月24号，也就是昨天。记者了解到，昨天傍晚鄞州区气象台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记者往里面走了几步，并没有在体育馆内看到积水，不过场馆顶部却开了道口子，一块长方形大型金属板严重脱落弯折，整体发生倾斜垮塌，一头勉强挂在天花板上，另一头已经砸落在木质运动地板上，现场一片狼藉。记者肉眼观察了下，场馆顶部这道口子长大概10米，宽约2米，几名工人正借助脚手架想办法处理脱落的金属板。而当记者准备拍摄现场画面时，馆内工作人员突然上前用手挡住镜头，并推搡驱赶记者。
4: 现在不开业了，
5: 你干什么？你
4: 叫你走嘞，我没锁门。
5: 你掐我胳膊干什么呢？
4: 我就推你一下叫你走。
3: 记者随后联系上宁波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的一位相关负责人，希望了解事故的详细情况，但对方表示，
6: 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呢，我打电话问问他，因为这个安全是没有小事情的。
3: 宁波鄞州区市政设施保障中心助理工程师陆迪祥向记者证实，潘火文体公园由属地的鄞州区潘火街道建造。
7: 那个是潘火街道他们做的，是要联系潘火街道的人的，城建办的，运维应该是第三方的。
3: 几经周折，记者拨通了街道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史彬彬的电话，他表示，
8: 装饰面了有一点可能掉下或怎么样，

0: 也没有人员伤亡，邀请了一些专家呢，也对现场去看了一下，从结构方面啊和那个稳定性方面呢，提出一些让它整改的一些方案。
1: 据公开报道，潘火文体公园的篮球场和羽毛球场是去年8月1号起开放的。报道称，每月会举办趣味运动会、篮球友谊赛等活动，每年专项运营经费超20万元。记者了解到，这几天鄞州区职工运动会的三人篮球项目恰好就在潘火文体公园举行。组委会人员告诉记者，由于球馆出了状况，后面的比赛在哪里打还是未知数。
2: 这个我们会综合考虑的，如果他没有修复的话，那肯定不能在那边打了。
1: 开放头用不到1年时间，一场橙色预警的暴雨就让场馆天花板部分掉落，具体原因何在？今后安全又该如何保障？对于这些问题，浙江之声将持续关注。
3: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多品类价格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蔬菜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会继续下行。猪肉市场需求疲软，价格将会面临下行的压力。目前，端午节备货持续进行，鸡蛋价格保持坚挺，并有小幅的上扬。小龙虾、花蛤和蛏子等水产品类正值上市的旺季，市场供应量大，价格走低，对市场海鲜消费起到了一定分流作用。西瓜、杨梅、荔枝、枇杷等时令鲜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市场供应充足，预计价格会更加的亲民。
4: 今天，干婆潮涌起新城，十五五开局，江西高质量发展融媒体行动正式启动，包括浙江之声在内的全国33家中央省市级广播电视会员台总监、编辑、记者、主持人代表参与本次活动。今天起到30号，他们将深入宜春、萍乡等地，聚焦数字经济、生态、乡村振兴、文旅、红色文化、特色产业等一线点位，开展全媒体采访报道。
3: 近日，舟山普陀海域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游客凌晨在海边意外落水，在危急时刻，普陀东港派出所民警江泽浩纵身一跃跳入海中，将游客救起。来听舟山台的报道。
5: 事情发生在凌晨0点左右，一名游客在海边不慎失足滑落海中，过路的行人听到声响赶紧报警求助，普陀东港派出所民警江泽浩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6: 兄弟，救援群抓住他，就是抓住他。
5: 江泽浩说，当时正值涨潮，海面风浪很大，落水游客在海中随时可能被海浪卷走，有热心群众翻出护栏尝试用救生圈进行救援，但因海水湍急，游客无法抓住。
7: 现场它那个岸边和海面啊，将近5米的一个落差，所以说落水者根本就无法自行上岸，当时情况是十分紧急的。
5: 眼见潮水不断上涨，江泽浩果断卸下警械装备，毫不犹豫纵身跃入海中，迅速游向落水者。
7: 当时这个海水应该在我的这个腰部往上一点的那个位置，他的面部就是附到了这个海面以下，并且这个身体啊也在慢慢的被这个海浪往外面这种冲，随时有这个溺亡的这个风险。
5: 江泽浩游到游客身后，拖住肩膀，保证其头部露出水面，能够正常呼吸。等增援力量赶到，岸上救援人员抛下绳索与梯子，合力将游客拉上岸并送医。经过医治，游客身体已无大碍。江泽浩说：
7: 这其实我们的一个本职工作，面对群众遇险的情况，我们应该就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这也是我们肩上的责任。
8: 77载生动这里，岁岁温暖陪伴。
4: 77年来，浙江之声坚守初心，扎根民生，记录时代脉搏，倾听百姓心声。
9: 我是浙江之声听众张彪，我们村的安置房2年前就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通燃气，水泥路也没有弄。我们向浙江之声反映情况，事情报道之后，我们的燃气很快就通了，水泥路也弄好了，感谢浙江之声的报道。
3: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4: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

0: 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不便过多透露。而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已经达成 95%， 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1: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2: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

0: 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

0: 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1: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2: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3: 航天员黎佳莹。
4: 三、
2: 四、
5: 五、四、三、二、一，点火！
6: 点火！
1: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7: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8: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9: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0: 中国航天中心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 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3: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12: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3: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0: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6: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
19: 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

0: 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 C 运 C 烘。
0: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3: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4: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3: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5: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3: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6: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伊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9: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6: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6: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6: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4: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

0: 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在将举行。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进行时专栏播出，江山籍运动员邓振发勇夺省运会举重冠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防、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 在位于唐源口乡洪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一期现场，住宿方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唐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
5: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报道。5月20号至23号，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承办、江山市图书馆执行承办的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在将举行。论坛主题为构建15-5时期县域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新生态。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级图书馆馆长代表共180余人参加论坛。开幕活动上，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程英致辞，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胡海荣主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柯平，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卢云辉、胡海荣分别做主旨报告。柯平以新时代新作为，面向2035的县级公共图书馆工作重点与发展方向为题，结合时代要求，明确了未来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定位与核心任务。卢云辉围绕新时代农村集镇居民文化生活与基层图书馆价值重构的主题，深入剖析基层图书馆在服务群众、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胡海荣分享县馆合围、浙江推动优质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与思考，介绍浙江在基层图书馆建设中的创新举措与宝贵经验，为全国县域图书馆发展提供借鉴。百县馆长论坛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最重要的品牌学术会议之一，于2005年10月创立并举办首届活动，每隔3年举办一次。每届论坛都紧扣同期我国县级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脉搏，设置研讨主题，回顾成就，展望趋势，总结形成共识，反映县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风向，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对推动我国县级图书馆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5月22号下午，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的嘉宾在将考察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与基层文化服务创新工作。全国各省市县级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会代表150余人参加考察。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江山物具研究院，观看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西迁主题情景剧，了解典籍西迁途中在江遇险、百姓冒雨抢救阁书的感人历程。随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参观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文献展和《江山记忆穿越时光的票证之旅》专题展览，并参观场馆设施功能布局与馆藏图书，体验智能借阅、数字阅览等智慧服务应用。上海图书馆协调辅导处工作人员郭涵：
7: 图书馆的知识力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因为全图所有的书架都用到了视觉盘点的这种，确实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盘点技术。
6: 考察团还走访了我市的阅读驿站南孔书屋，详细了解基层阅读站点运营情况，充分肯定了我市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与基层文化服务创新成效。这些阅读空间依托充足藏书与完备服务体系，促进城乡阅读资源共享联动， 还融合文旅休闲业态，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贴近民生，更有活力。江山依托图书馆家、阅读家模式，拓展城乡阅读服务覆盖面，盘活本土文化资源，切实满足群众多元阅读需求，形成诸多宝贵实践经验。考察团希望江山在功能融合、服务下沉、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持续创新，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参考的基层样本。
5: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24号，江山市鹤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席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8: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5: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鹤村镇鹤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12套，12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80套，供村民选择。部分搬迁户完成选房后，在镇村干部陪同下，分批前往新房现场对接交房事宜。鹤村镇敖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少荣：
9: 这是领办的那个镇干部，他负责，就是负责一仗到底的，就是比如说到最后呢，是包括房产证啊、看户型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比如说像结算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账全部给他对好之后，就是再接下去是交钥匙，再接下去是办房产。
5: 本次选房交房过程中，鹤村镇人大全程参与协助，全程监督，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6: 江山台记者王艺林微博报道。5月22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巨化杯举重比赛在开化县詹旭刚体育中心火热进行。江山籍运动员邓振发代表衢州队出战，在男子乙组45公斤级赛场稳定发挥，强势突围，以抓举70公斤、挺举88公斤、总成绩158公斤的亮眼成绩，成功摘得该项目金牌，为衢州代表团夺得第5枚金牌。19时，男子乙组45公斤级举重比赛拉开帷幕，赛场上邓振发沉着冷静，状态很好。在抓举环节，他顺利拿下70公斤的优异成绩。在挺举比拼中，他顶住压力，全力以赴完成动作，成功举起88公斤重量，最终以158公斤的总成绩锁定冠军。走下赛场，年仅15岁的邓振发难掩夺冠的喜悦，言语间满是热爱与赤诚。省18运冠军邓振发：
10: 心情非常的开心。今天拿到这块金牌，就离了我的奥运冠军梦离得更进一步了。
6: 邓振发出生于2011年，现就读于江山市第二中学。2021年6月，他正式接触举重项目并开启专业训练，至今已有近5年训练经历。邓振发天赋出众，特质突出，力量大，爆发力强，训练刻苦是他的标签。高度自律的学习能力和出色的心理素质，赛场专注力更让他屡创佳绩。在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他曾一举包揽45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第一名。
5: 江浙台记者徐肖尔、祝于灿报道。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百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隔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 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

0: 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1: 感觉在课本上插秧苗很简单，今天插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0: 参赛选手祝佳涵：
2: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0: 家长黄孙：
3: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有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粮食得之不易。
0: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4: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0: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四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

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V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

0: 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无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无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部署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毛场堡村廖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最后是乡村采风，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3: 三农资讯。
0: 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 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4: 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5: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4: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6: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4: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毛场堡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
3: 致富有道。
7: 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堡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0亩，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贸城。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场堡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场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8: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7: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2/3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8: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了，我们这里。

0: 脚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1: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十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2: 我过年发生离婚，用你把发展了嘛，田亩的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1: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城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城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0: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 种多一点，品质的种好一点。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6: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7: 乡村采风，
1: 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 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8: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五一开始，然后一直到五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五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1: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2: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 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影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停，落定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我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4: 忘了时间，
5: 音乐忘了时间，忘了时间。
6: 我常常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背景环境，成长当中的习惯，使得我们成为今天我们自己的样子，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样的习惯，有什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和方法。这过程里面的背景当中，一点一滴，无论是来自家庭，来自社会，还是来自学校，都在不断地塑造这个真正的我们。因此我想到一句大家熟悉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我认为幸福的家庭里，幸福的样子也会不同，而不幸的家庭当中，某些隐忧却有可能是一样的。今天我们有安静的时间来听一个家庭的故事。这家庭当中的三个人其实都很有个性，每个人都塑造了自己未来生命的走向。这过程当中，有人犯错，有人伤痛，有人幸福，有人承受着一生里面的忏悔，那些终将被原谅的命运。苏更生。

于乃之每次与人讲起自己有囤货癖，朋友都以为他只是爱买东西，可当他们发现乃之有200多把全新的指甲剪，才真意识到什么是囤货癖。洗发水、护发素、牙膏、洗衣粉、垃圾袋和卷纸，但凡日常所好，他通通买上一堆。他并不有钱，只是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了囤货上。他不是为应对意外储存用品，只是讨厌某个需要东西却不能及时拥有的感觉。这些货品堆在柜子里、床底下，在需要他们的瞬间立即就能拿出来，撕开包装使用，这种感觉太好了。前几天奈芝正在整理100多瓶洁厕剂，小姨打来电话告诉她妈妈过世了。奈芝一时愣住，小姨催她赶紧回家办葬礼，现在就要动身。奈芝听着听着问了句，她说了什么吗？小姨说，说把房子留给你，卖掉也可以，以后回老家自己住也可以。还有呢？小姨想了想说，没什么了呀，哎，你赶紧回来，医院不让我签字。他讲个不停时，奈芝却盯着那堆洁厕剂发呆。他想，不管如何努力的洗马桶，这些都是用不完了，以后不要再买。

自从母亲于飞大闹婚礼，乃至已经好几年没见过他。这几年妈妈生病，乃至一直给小姨医药费，但自己没回家看过。妈妈似乎也不愿意见他。那次婚礼前几天，乃至才通知母亲，他之前没提过已经谈恋爱。妈妈匆忙带着小姨来了北京。婚礼那天，乃至很累，好多事需要操心，好多人需要招待，没怎么留意他们。就在婚宴快要结束时，他才发现从不喝酒的母亲喝醉了。当时他坐在地板上大笑，前俯后仰，双手拍地笑个不停。奈芝知道他开心，女儿出嫁总算有个归宿，开心是应该的。奈芝的丈夫徐杰是北京人，家境不错，妈妈很满意，除了通知晚没别的意见。婚礼很热闹，男方宾客来了几十桌，女方宾客只有妈妈和小姨。奈芝让徐杰先把妈妈送回房，可于飞无论如何就是坐在地上不肯起来，徐杰只好强行把她扛在肩上。于飞像条麻袋挂在女婿身上，她仍然在笑。可就在此时，连衣裙却刺啦一声破开了。那天早上，于飞好不容易挤入了这身紧身裙，他想在女儿婚礼上显露一把好身材，小姨劝他不要穿，他也不听。这还不是最糟的，或许是被顶到了胃，倒吊着的于飞开始呕吐，大股大股的呕吐物倾泻出来，溅到了身边每位宾客的裤腿上。靠得最近的奈芝算是完了，鞋面全是呕吐物，浑身酸臭。旁边人都大度地笑了笑，奈芝却觉得很丢脸。后来他才知道，那天婚宴上妈妈和每位宾客喝酒，不管认不认识，他只说自己是新娘母亲，拜托往后多照顾女儿，然后养薄何干。奈芝想到那些不熟宾客尴尬的笑，就觉得更难堪了。

隔天妈妈醒酒，什么都不记得了，还在北京玩了两天才回老家。奈芝虽然客气地陪着，但心里总觉得有股劲儿憋着。送他们去机场时，奈芝看着妈妈和小姨匆匆忙忙走向安检，她松了口气。往后母女再没见过，连电话都很少打。这次小姨打来电话，奈芝突然特别想知道她临终前留下了什么话给自己。

奈之直接去了机场，辗转到家已经是深夜，妈妈还未入殓，平躺在卧室里，小姨正在为她化妆，用了于飞生前最爱的大红色唇膏。奈之看着那张因生病而浮肿的脸，苍白带绿，擦上大红唇膏特别难看。看着妈妈平静地躺在那儿，奈之有些想哭又想笑。他记起小时候妈妈最爱漂亮，那时他去拍艺术照，拍完觉得睫毛不够浓密，便自己用铅笔一根一根地画上去，再交给照相馆去过塑。照片里的年轻的女人一手托腮，眼神萌萌地望向远方，几根画上去的睫毛特别好笑。于飞是镇上的小学音乐教师，素日里最爱化妆打扮，夏天也要围着丝巾假装自己是空姐，那红色的唇膏就不用说了，说话喝水吃饭随时都要掏出来补妆，金色圆镜和梳子放在包包里片刻不离身。在人群里，于飞总是争当最抢眼的那个，他唱歌大声，跳舞最近，衣服只穿新奇的样式。他的丈夫王俊却相反，作为数学老师，他除了上课不得不说话之外，平时绝不开口。有时夫妻一块走路，大家只会跟于飞打招呼，好像他的丈夫不存在。不过就算跟王俊寒暄，他也只点头，乐意自己不存在一般。还没等奈之感觉伤心，葬礼就闹哄哄地开始了，多年不见的亲戚朋友全挤在家里，奈之忙着应对他们的同情和安慰，还没来得及体会妈妈过世究竟是什么意思。落葬后的那天早上，家里突然空了，只剩奈之。这时他才真正感到妈妈不在了，这房子空空落落，梳妆台上的物品静静地呆着，只是主人再也不会用它们了。那天早上，奈之站在后院里，一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几天总有指挥他穿校服磕头，现在再无指令，他竟不知所措。院子里有风拂过，晨光落在银杏树上，黄叶闪闪有光，这是奈之闻到那股熟悉的酸臭味。他看到树下散落的白果，想着原来是秋天了。妈妈当年就是因为喜欢这棵银杏才买下了这栋房子，她花光所有积蓄，包括王静去世而领到的抚恤金。搬来第一天早上，他们也是站在院子里，

于飞说，到秋天就可以捡白果煮粥了，很好吃的。当时太阳初升，色泽金黄，那一刻生活好像可以重新开始，甚至能在秋天收获果实。奈芝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他们搬家匆忙，忘记带上牙刷。于飞对奈芝说，我们可以用手指刷牙齿，你看，他把牙膏挤在食指上，含了口水，用手指刷牙。奈芝也把手指头伸进柔软的口腔，听到了肉皮摩擦牙齿的吱吱声，新的生活似乎滋滋作响。然而并不是这样，他们搬家是因为王俊自杀。

那时奈之五岁，他觉察到父母关系不好，爸爸很少说话，妈妈总是忙于追逐各种快乐，两人一同下班并排走路时肩膀也离得很远，只有遇到熟人，于飞才急忙挽起王俊的胳膊。半年前的一天，奈之在幼儿园等爸爸来接放学，那天他等了很久，天都快黑了，爸爸才匆匆赶来。他躲在角落没有出声，他看到爸爸身边有个女人，他们牵着手。奈之隐约知道这女人是个威胁，但没有说出来。其实于飞已经知道了，王俊提出离婚，但他没有答应。那几天于飞没心思上班，一直睡觉。有个早上，他突然问奈之，想不想爸爸总是留在家里。奈之点点头，于飞郑重地说，那等爸爸回来你就告诉他我们今天去医院了，你得了病好吗？奈之虽然不明白，但一想到爸爸能在家就又点了点头。王俊得知女儿生病后陷入了一种模糊的尴尬，妻子没像他预想中那般哭闹，反而很平静，女儿又患病，此刻他不得不回到家庭生活中来。他坦白出轨就是期望快速离婚，现在离婚是怎么也说不出口。那阵子于飞也反常，下了班不去跳舞，而是回到家里，每个周末他还让王俊歇歇，自己带着奈之上医院，王俊实在无可抱怨。有天早上王俊刚起床，发现于飞竟买了早饭，他们结婚这么久，于飞没有下过厨，全家都在学校里吃食堂。那天桌子上摆满了包子、烧麦和稀饭，于飞不知道三个人能吃多少，就买了一堆回来。一家人沉默且郑重地吃着早饭，王俊略有不适，但女儿吃得很开心，他也高兴起来，说：“以后我们就在家里吃早饭吧。”于飞笑了，说：“好啊，家里吃饭安静，不用排队。”这时奈之有种奇怪的感觉，父母好像正在拼命扮演美满的夫妇，他们都知道这顿早饭是最后的机会。几天后的早晨，王俊死了，他身旁放着两个空空的安眠药的瓶子。前晚于飞睡在奈之的房里，他睡在客厅，母女起床时他已经死了几个钟头。王俊如此安静的死，就像真的没存在过。于飞倒没多难过，他迅速料理后事，领了学校发的抚恤金，果断买下了那栋带小院的房子。搬过去第一天，他看到了那棵银杏树，说以后可以摘白果煮粥。可往后十多年，这些果子每年都熟透了，烂在地里，散发酸臭的味道，但奈之从来没有见到妈妈去捡过它们。

这一届在假日有约当中跟你分享的故事，那些中间被原谅的命运。未完待续，稍后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继续分享这一段回忆。我是王佳，你也可以通过在公共微信平台上搜索假日有约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及时分享你收听故事的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0: 34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

0: 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不老歌，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

你在听某些歌的时候，如果要深究这首歌在讲什么内容，在说什么故事，很有可能会搞得一头雾水。就像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1985年张艾嘉的《忙与忙》专辑当中的《爱情有什么道理》。一开始说，其实一个人的生活也不算太坏，偶尔有些小小的悲哀，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即使孤单会使我伤怀，也会试着让自己想得开。你看，这里是一个单身人士的内心写照，自己在安慰自己，一个人的生活不算太坏，但接下来马上又说，对你不知道是已经习惯还是爱，于是你会问，你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我个人在听了很多的歌曲之后，总结出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写某些歌词的时候，不要写得太过具体，比如说，这首歌唱的就是单身的生活。

这个唱的就是两个人的甜蜜，可以把它写得百搭一些，就像白 T 恤一样的，可以搭很多裤子。于是不同的听者在不同的情境当中就会很容易的对号入座，也许是因为这一句歌词，也许是因为那一段旋律，于是这样的歌曲它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流传的能力了。这样的歌就是如此，你可能一个人听觉得说的是自己，也可能两个人听觉得说的还是自己。这是由李宗盛和张艾嘉作词，李宗盛谱曲，1985年的《爱情有什么道理》。这首歌曲当中有句歌词，每逢换季就会想起，他说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我的春天还没有来，这一季总算有些值得回忆。前两天收拾衣服，终于把夏天的短袖短裤放到衣柜的高层，然后把秋天甚至于冬天的衣服给搬出来，这才发现这一年又开始倒计时了，2020好像刚刚才开始，怎么马上就要倒计时了呢？眼看这一季就要过去，你的春天有没有来呢？希望这样的深秋夜色里，这些音乐可以让你感觉到一点点春天的气息。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在听的同时，你可以来微博找我，搜索李志这个名字，在任意的一条您觉得顺眼的微博下方评论，我可以看到您的每一次转发、评论、点赞，也都是对节目实实在在的支持。还可以到李志超话剧发帖，分享歌曲，分享生活，也可以加入李志的直播间系列微博群。总而言之，期待看见在明明支持的你。如果收听咱们的播客节目的话，也真诚的欢迎你在节目的评论区写下一下评论，比如说这一期哪首歌曲好听，这一期哪句话说得不错，我都会一一的认真去看的。当黑夜越来越长，梦想越来越少，我的春天该到哪里去找？这首歌曲来自于1993年周志平作词作曲，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你的今天过得好不好？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回答，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当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想表达关心，可能就会问最近在忙什么呢？最近过得好不好呢？但是想一想，回答这样的问题好难好难。最近在忙什么？那请你坐下来，我可以说三天三夜。最近过得好不好呢？好像很难用好或者不好来形容。如果对方是不那么熟悉的一个人，可以说好呀，挺好，一切都好。但正因为彼此很熟悉，你想好好的说说，于是一言难尽呐，好像挺好的，好像又没有那么好。正所谓，一切很好，不缺烦恼。这首歌曲是咱节目当中高频播放的歌之一，南方儿重唱的《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这首歌有很多版本，但是不管怎么听，还是觉得这个原版最动听。它来自于接近20年之前，但好像它可以穿越时光，就坐在我们的对面，让你打心底想用这句话回答别人的问题，那就是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我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有一些问题冷暖自知，我们都是如此。这半个小时我们在给换季的这些日子做一期节目，我建议发朋友圈，我说又到听这首歌的时间了。当然分享的是另外一个版本，这首歌版本更多了。今天给你放的这一版来自于爵士歌手 Diana Krall， 他所翻唱的 Autumn Leaves 秋叶。这首歌最早来自于1945年，到目前为止有至少几百个版本。太适合这样的世界，太适合这样的时间。

适合这段时节，适合这段时间的一首《秋夜》，这版来自 Diana Krall 的翻唱。这首歌最早出现在1945年，后来经过翻译变成了英文歌曲。它的原版是一首法语的相送。歌曲的主旨其实可以通过副歌的这几句来看出。他说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s soon I hear old winter song,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因为你走了，日子变得如此漫长，而很快我要听到那古老的冬日恋歌。我是多么的想念你，我的亲爱的，在这秋叶纷飞的季节里。秋天这个季节看似不冷不热，一切很好，但秋天好像容易让人产生一些伤感的情绪。秋天到来，这一年就要倒计时了，短袖短裤该退居二线。那些厚重的衣服要慢慢的出场了，于是你想，这一年又要过去了，我的这一年有哪些经历，有哪些收获呢？明年又有着怎么样的计划，怎么样的憧憬呢？这半个小时我们听过张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南方二重唱《不要问我过得好不好》， Diana Krall《Autumn Leaves》，还有最后这一首是你非常非常熟悉的怀旧金曲，当然这版的歌词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熟悉。

如果还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怀旧金曲，或者想到什么节目主题，都可以直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告诉我。没错，是可以看到朋友圈的，可以在我朋友圈里听歌听节目的那种跟你一样的微信，可以添加电台李志这四个字的拼音，电台李志搜索一下可以添加我。当然如果你加过别的微信的话，建议不要重复添加，把有限的位置留给更多的听友。刚才说到的那首怀旧金曲，原唱是1993年，而这版来自于黄凯芹填词之后的粤语版，没错，它就是《晚秋》。我是李志，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听这些历久弥新的怀旧金曲。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六章岳阳朝生。眼见议论纷纷，却是无人上前，未央一脚踏上石墩道：秦国民众，列国客商们，我是左庶长未央，总领国政。以往国府号令多有反复，庶民国人不相信官府，是以秦国的事情办不好。从今日开始，国府说话一定算数，一是一，二是二，绝不更改。为表官府诚意，今日洗木立信，谁将这根木船搬到北门，即刻赏50斤。这是秦国官府今年的第一道书令。啊，赏金又涨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激动和兴奋的情绪开始蔓延，但还是将信将疑，三五成堆的相互议论。这时，人群中出现了侯莹的身影，他是商人，每集必来采买客栈的日用物品，而且都是市中高潮来买，每次办完货也必然来官方前看看有无新闻稿。今日中市却意外地遇见了这场奇异的热闹。侯莹一直站在场外人群中观看，及至未央王室到来，他已经明白了其中之理。自去冬大雪之后，他再没有见过未央，今日看见他卫士牛车而来，便知他今非昔比。可他仍然没有想到，未央竟然成了总领国政的左庶长。未央的讲话他听得明白，心中兴奋激动，决意暗中帮他一把。侯莹知道秦人厚重憨朴，极或相信，也很少有人出这个风头，更别说对官府信誉素来疑信参半。他悄悄在人群中游几查看，一对爷孙模样的山农引起了他的注意。爷爷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背隐隐散发出草药气息的竹篓，篓中有一杆粗糙的白木秤。身旁少年却是虎头虎脑，布衣赤脚，右手拿着一柄铁铲。侯莹看出这是南山中的药农，除非有贵重药材出售，他们极少赶这种大集。他们挤在这里纯粹是看热闹见世面。布衣少年扯扯老人的衣襟：大夫，我去试试。碎崽子，知道个啥？官府能给你钱？老人摇头：大夫，你的病，静静待着，甭给我惹祸。老人低声呵斥。这时未央见没有动静，又高声道：列位以为搬木容易，不止50斤，没有人相信，对吗？未央正告列位，官府信誉千金万金也买不来，为官府立信理当赏赐。从今以后，官府言必信，行必果，庶民相信国家，国家令出必行，秦国才能变样。目下我再增加赏金，谁人袭木北门，赏金100。一招手，身后书吏将满当当一盘金饼举起，转了一圈。人群又一次掀起波澜，轰嗡之声大起，相互推对方去一试。侯莹微笑着走进老人：老人家，何不让小兄弟一试？老人摇摇头：小孩子家，搬了算数嘛。

官家又该说要大人才算嘞。侯莹，既是立宪，自当是童叟无欺，小孩子更算了，可小兄弟能搬动吗？老人谦恭地笑笑，这小子一把子牛力气。少年低声道，大夫，那我去了，不给钱就当耍了一趟。说着撞开人群，高喊一声，我来扛。人群骤然安静下来，看着场中，少年布衣褴褛，赤脚长发，黝黑结实的肌肉一块块鼓在破衣外面。他走到粗粗的木船前，左右打量思忖，未央，小兄弟，你想搬？少年目光闪闪，咋，不算数？未央摇头，不，我怕你搬不到，到北门可要二里地，吃过饭了吗？少年摇摇头，不吃饭也搬了，官家真给几个钱，我答复，就有救了。微有哽咽，向未央深深地躬了下去。未央眼睛一朝，扶住少年，面向众人道，国府立信，童叟无欺，列位随这位小兄弟到北门作证，看他领赏金100。话音落点，少年一弯腰，粗长的木船已经轻松上肩，稳稳神便走出木栅栏。栅栏外的人群哗地闪开一条通道，未央一行紧随其后。这一下惊动了整个岳阳南市，人们丢下买卖，挤成了家道人墙，裹着扛木少年向城中拥进。街中行人也被惊动吸引，终于形成了沿街两道厚厚的人墙，中间留下了一条小道。人们随着少年的步子向前涌动，万人空巷，肃然无声。走到街中大约一半路程，一位白发飘飘的老妇人端了一大碗米酒拦住少年道，碎娃呀，喝喝了再搬，娃一片孝心救大富，官府不给钱可是没良心哟。少年高声道，多谢婆婆，我不喝也不歇，万一官家给钱我也心安嘞。说话间毫无喘息费力之象，引来世人一片赞叹，这岁仔天生牛力，从军准定一员虎将，有孝心有志气，少见的后生。走稳，看，就到北门了，有人向少年高喊，提醒他不要功亏一篑。北门箭楼遥遥在望，有人高喊，马上到城门了，行了。扛木少年高声道，不，官家没说门内门外，扛到北门外叫官家没话说，有志气就看官府了。满街一片赞叹呼喝，少年大步如飞，直到吊桥外的平地上才停下来，将木船咚地栽到地上，抱船而立，紧张地看着未央一行。人们全赶到了北门外，黑压压望不到边，没有一个人说话，都紧紧盯着一路徒步跟来的未央。此刻未央那一身白衣在遍野黑色的秦人中分外显眼，未央也没有说话，看看少年，走到书吏面前，揭开大盘上的红布，亲自双手捧起，郑重地拖到少年面前。少年紧张地眨眨眼，轻轻地摇摇头。未央坦率地看着少年，真诚地点点头。少年将木船交到军士手里，迟疑地向前几步，在破旧的衣襟上擦擦手，却不敢伸出。猛然，少年扑地拜倒，久久不能抬头。王氏上前扶起少年，少年泪流满面，哽咽道，大人，我只要10斤，大富就有救了。未央双眼湿润，郑重道，小兄弟，不行，官府立信，说100斤就100斤，岂能食言自肥，他日国富民强百

金枝树何足道哉？拿上，小兄弟有功，救爷爷，盖房子，置地。少年恭敬地向未央三叩，站起来，双手接过大盘，捧到白发老人面前。老人泣不成声，扑地向未央拜倒：“左叔长大人，叫我的孙儿跟你从军吧，小民信你了，叫他去报国，他父亲，我儿子，在少梁大战中死了。”未央扶起老人：“老人家，叫小兄弟到县府从军，立军功有爵。”“立功有爵？”老人惊讶地睁大眼睛：“庶民能有爵位？我儿子杀死了10个喂狗方死，如何啥也没有？”未央：“老人家，那是旧法，秦国马上要变法。”老人嘶哑地笑道：“如此说，这法是得变了。变了法，我等贱民也能光宗耀祖，是吗？”“对，老人家，正是这样。”未央大声回答。这一番对话，场中听得清清楚楚。人们眼见少年拿到了100赏金，对这位白衣左庶长的话自然信任有加。他说要变法，能有假吗？人群高兴得一片欢呼：“说话算数，官府万岁！”未央摆摆手，人群平静下来。未央站上一块大石，高声道：“父老兄弟们，秦国从明日开始要实行变法了。你们会陆续看到官府颁发的新法令，这些变法是要大家勤于耕作，勇于征战，有功便赏，有罪则罚，官员士族犯法者与庶民同罪。今日洗目立信，就是要大家明白，官府说话是算数的，颁布的新法令必须忠实执行，守法有功者赏，违法有罪者刑，这就是强秦变法。只要秦国上下同心，官民同心，十数年之内，秦国就会富裕起来，强大起来。”全场一片欢呼：“官府万岁，变法强秦！”还有人高喊了一句：“左庶长万岁！”众人如梦方醒，立即奋力高喊：“左庶长万岁！”一时大海波涛般连绵不绝。众人兴奋的喊声中，未央一行已经悄悄离开了。随着3月20日岳阳大捷的结束，左庶长洗目立信的故事迅速传遍了秦国山野村庄。一个老药农的小孙子扛了一根船子，从左庶长手里得了100金。还有比这种故事更能激起穷苦庶民好奇心的吗？人们络绎不绝地赶到南山里的商于山地，看老药农爷孙，听少年和老人讲述那迷人的梦幻般的故事。后来有人还看到了老人盖的房子，看见县令为老人战死的儿子立的功德石刻。一传十，十传百，官府的信誉便在这神奇的口碑中树立了起来。再后来，人们就只有听老人一个人讲故事了，听说那个少年已经从军去了。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6章岳阳朝生，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6: 为什么？
7: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9: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七章瓦釜雷鸣一左庶长开府震动朝野秦孝公并没有轻松起来他忙的是另一番事未央虽然已经明确做了左庶长成为总摄国政的大臣但未央如何行使权力才最有利于大刀阔斧的变法这是国君要框定的大事。目下他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把未央的这个变法作坊建立起来使之立即投入运转。去冬大雪天的时候秦孝公就想透了这个最关键的环节决意效仿东方列国使未央成为开府治国的丞相。丞相开府治国这是进入战国后东方列国的普遍新法。所谓丞相开府就是丞相建立相对独立的权力机构全权处置国家日常政务国君只保持军权官吏任免权和大政决策权。国君和开府丞相的这种分权治国在战国时代达到了最高程度也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最高水准。丞相开府治国的实际意义是国家战车由一马驾驭变成了两马驾驭治国效率与国家生命力明显增高。像魏国齐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国王之所以能全力在外交和军事上斡旋就是因为国家日常政务由开府丞相全权处置。丞相治国权的稳定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避免了国家由君主年幼或昏聩无能而产生的迅速衰落与政权颠覆大大有利于国家稳定。但是对于落后的秦国来说这是一件很新又很难的事。长期的马上征战秦国的权力机构从来都很简单。早秦部族时期是直接的军政合一一个最高头领加左右两个庶长便是全部最高权力。立国之后虽然官署多了些但与东方大国相比依然带有浓厚的简单化与笼统化。即或在春秋最强盛的那一段秦穆公时期秦国的官制也没有摆脱传统的军政合一权力结构的划分依然很是简单笼统。在这一点上秦国与早期周部族有很大的不同。周人出了个圣人级的领袖这就是周文王。他对发达的中原殷商文明不是排斥而是靠拢吸收使周部族在作为殷商西部诸侯的时候就在官制民制方面与殷商王朝的中央政权保持着大体上的统一性。没有这样的基础就没有后来另一个圣人级领袖周公旦全面制定周礼的可能。也就是说周部族在诸侯国时期已经做到了与中原发达文明保持大体同步已经完成了国家权力结构方面的基础准备。而秦部族一直在死拼硬打一直没有涌现建立基础文明的圣人。所以在成为诸侯国300余年后依然保留着简单落后的官制保留着落后的治国方式。整个春秋时期秦国的官制很简单名称也很怪诞这一点与楚国大体相当。国君称为伯实际上是霸的意思。执政大臣称为庶长先后曾经有过大庶长左庶长右庶长等不同设置掌军事的大臣为威累与帅掌国军护卫的将军为不更掌外事的大臣为行人等等唯一的例外是秦穆公将百里奚的官职定为相大约因为百里奚是东方世子而用了一个东方执政大臣的名称从此以后相这个职位在秦国一直没再出现过直到秦孝公时期执政大臣仍然称左庶长秦献公时期有了大夫的设置但职权依旧很模糊譬如甘龙是上大夫主政同时又有一个执政的左庶长
事权自然就多有纠葛。秦国没有设过丞相，也从来没有过由一个大臣独立开府来行使权力的先例。长期征战，闭锁关西，秦国朝野长期孤陋寡闻，对重臣开府治国所知甚少，也很难理解。相反，对开府的另一面分权倒是更为敏感，在贵族和庶民的眼中，都觉得这是在和国君分庭抗礼，大有叛逆之嫌。秦国既往的治国大臣，只有秦穆公时代的百里奚和秦献公时期的上大夫甘龙，稍稍有一些开府的影子，实际上也就是八九个文吏加上主政大臣自己而已，只能办些粮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这种开府和东方大国的丞相开府，在权力规模和政务效率上远远不能相比。秦孝公很想从未央变法开始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他很明白由于诸多原因，未央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未央打开局面，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政国家，未央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孝公本来就是个胸襟开阔、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自与未央促膝长谈，对天下大事、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雄心大起，决意与未央这样一个乾坤大才共同驾拉秦国这辆锈蚀的战车。秦孝公是自信的，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更不会想未央会成为威胁。目下秦孝公想的做的都只有一件事，增大未央权力，使未央成为与他共同治国的总政大臣，而不是秦国传统的左庶长。尽管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他思虑周密，既要扎实地达到实际目的，又不想国人疑虑，反复揣摩，孝公采取了重实轻名的方略，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秦孝公没有册封未央为丞相，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秦国两个庶长中，左庶长为首，右庶长次之。春秋时期，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军政首席大臣，非营氏公族不得担任。进入战国，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去年冬天，秦孝公将甘龙升为太师，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营前手里，为的就是给未央执掌大政铺路。当未央从营前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但是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其次是建立府邸，这两件事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都很不容易。去年冬天，秦孝公已经给未央准备好了两个忠实能干的助手，景监和未央。这两人原来的官位是内史和卫尉，配给未央的左庶长府显得位置太高，朝臣侧目，未央也不容易接受。当秦孝公坦率地说明这一点时，景监和未央慷慨表示愿意自贬官职做未央的属官，于是有了去年冬天大雪时分景监被迁为长史

0: 德英则对军旅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他做左庶长府的执法卫，非但可以给未央提供军旅变法的诸多谋划，更重要的是，未央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执法力量。 这两个干员做未央的左膀右臂，未央的左庶长府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架构轻巧而又具有最高行政效率的变法作坊。南市大集上，喜目立信的消息迅速传开，秦孝公必谁都高兴。未央做事总是别出心裁，一举打开局面，像给国家树立信誉这样的大事。 谁能想到用如此便捷的方式去完成？然则仔细一想，却发现这是一个极具匠心的奇妙点子。老秦人十有八九不识字，醇厚而又愚朴。若是出一篇慷慨激昂的文告，一定是既读不懂又记不住，最多是在世子立园中间流传罢了。而今由左庶长这样的大臣出面，做一个活生生的故事。 万千庶民眼见为实，众口传颂，谁不相信？诸事就绪，秦孝公带着景监和车英来到未央的小院子。夜色沉沉，暖中带凉的春风中，散发着微微潮湿的泥土气息。君臣三人都很高兴。秦孝公抬头望望天空，老天爷也信守节气，谷雨将至了。 话音落点，天上一阵隆隆雷声，漫天细雨沙沙而下。景监车英一齐拍掌大笑：“好，风调雨顺，好年景。”秦孝公爽朗大笑：“左庶长喜目立信，老天爷谷雨立信，天人合一呀！”车英一指前方道：“君上，左庶长没睡。”秦孝公一看。 前方黑沉沉夜色中，唯有那座熟悉的小院子里灯光闪烁，感慨叹道：“左庶长睡觉早着呢，走。”客卿小院笼罩在茫茫雨雾里，清静无声。景监上前轻轻敲门，院内传来老仆人沙哑的声音：“谁？”景监低声道：“我。”
1: 景监，
0: 老仆人拉开木门，让进景监，却见国君在后，慌得忙不迭要躬身行礼。秦孝公摇摇手道：“免了免了，左庶长忙甚？”老仆人道：“一直在书房里，晚餐还没用嘞。”秦孝公没有说话，径自大步向亮着灯的书房走来，轻轻推开书房门。 秦孝公愣住了，偌大的书房里堆满竹简，码成一座一座比人还高的小山，小山上挂满了写字的布条，一张书案架在书山中，是仅有的容身空地。未央手里拿着一只长大的鹅毛铃，正在竹简小山中转悠忙碌，对敲门开门浑然无觉。秦孝公默默注视一阵，轻声笑道。 先生，该用晚餐了。未央恍然回头，见是秦孝公站在门口，忙小心翼翼地从竹简小山中绕了出来，拱手道：“参见君上。”秦孝公指着竹简小山道：“这一座座书山，都是经典吗？”未央笑道：“经典已经收起来了，这是第一批新法令草本。” 秦孝公惊讶漠然，他知道这一定是未央一个冬天昼夜辛苦的结果。看着未央青渠泛黑的面孔和红红的眼珠，孝公一把拉起未央的手：“走，先叠饭，后说话。”来到客厅，景监已经吩咐厨艺将重新热过的饭菜搬来，是一陶罐羊肉、一小盘苦菜、一爵米酒。秦孝公笑道。 你先叠饭，我等暂后片刻。又对景监车英二人笑道：“我们到先生书房看看。”就和二人出了客厅。未央匆匆吃了几块羊肉和苦菜。 将一大绝热腾腾的米酒大口

0: 口引进，用清水漱了漱口，吩咐老仆撤下饭具，起身要来书房，却不想秦孝公三人又到客厅。景监笑道：“不出君上所料，左庶长叠饭也忒快了。”未央笑道：“快久了，慢不下来，如何是好？”孝公笑道：“以后尽给左庶长养骨头，看他还快得起来。”四人大笑一番，未央拱手道：“臣请君上对第一批法令过目。”孝公笑着摆摆手：“法令的事由你，不急。今日专议左庶长开府一事。”未央道：“开府头绪太多，一时难以就绪，还是先做事要紧。”孝公道：“老秦民谚，磨锄不误耪地，开了府名正言顺，做事更快，还是先开府。左庶长有何想法，尽管道来。”未央沉吟道：“臣之本意想一年后再议此事。”孝公道：“却是为何？”未央道：“一则急切间难以找到精干的属官，二则国府正在艰难时刻，新建府邸也不合时宜，三则秦国朝野是否接受东方人做开府大臣，尚需时日方得清楚。”孝公大笑：“天翻地覆，三则小事，何足道哉？”说着扳起手指道：“先说第一桩，我今日给你带来的这两位可算满意？”未央大是惊讶：“景监、车英给我做属官，岂非贬黜两位新锐大臣？”景监笑道：“左庶长何时有了世俗之见，不接纳我这个领书？”车英则肃然拱手道：“执法卫车英参见左庶长。”
1: 君上，这……
0: 未央一时间感到困惑。左庶长啊，如果合适，就不要推脱了，他们都想跟你长一番本事也。孝公爽朗一笑：“景监做左庶长长史，总领事务；车英做执法卫，配备甲士2000，兼领岳阳将军，护卫左庶长府，如何？”刹那之间，未央心潮奔涌，蓦然有请，拱手断然道：“臣谢过君上。”再说第二桩，景监之意将招贤馆改作左庶长府邸，如何？孝公笑问。景监接道：“招贤馆暂无他用，将来需要时再建，左庶长意下如何？”未央笑道：“有何不可，自然好极。”秦孝公一拍掌：“既然如此，景监车英筹备一个月内左庶长开府理事。”臣下遵命。景监车英齐声应命。再说第三桩，朝野臣民的任何风浪，赢渠梁一身承担，左庶长放手变法便是，变法强秦，生死相扶，左庶长莫要忘了这句话。变法强秦，生死相扶，未央不敢相忘。君臣四人的笑声融汇进无边无际的绵绵春雨之中。四月里一个晴朗的日子，招贤馆改造的左庶长府竣工了。高大的石方中央镶嵌着四个斗大的铜字“开府总正”，石方左右石柱各悬红木大牌，右边镌刻“天地有道”，左边镌刻“律法无私”。近的石方是一个新拓的方圆10余丈的车马场，分东西两区，整齐排列着数十根拴马石柱。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7章瓦釜雷鸣，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业。

0: 常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

0: 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我市部署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我市多措并举做好残疾人帮扶性就业。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毛场堡村廖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最后是乡村采风，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3: 三农资讯。
0: 5月15号下午，市政府召开第9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相关议题。副市长黄晓斌、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参加，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保持思想警醒，深刻吸取经验教训，始终树牢一失万无的底线思维，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守住安全生产工作底线。要常态全面排查，各乡镇街道和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紧盯危化品、消防安全、建设施工等关键领域，从严指导督促企业做到四个到位，确保问题闭环管理，按时消耗。要拧紧责任链条，常态化抓好安全生产宣传引导，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责任悬空、工作断档、监管缺位等现象发生。会议听取了关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情况汇报。 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突破，紧盯民生领域群众诉求化解和两降两升两清零两力争的目标，摸清底数，分类实测，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实行领导包案，对重复反映的问题保持不解决不放手的韧劲，统筹做好减存量、控增量、防变量文章。要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系统思维，举一反三，开展面上整治，找准原因，精准施策，从具体个案上升到行业治理，从行业治理上升到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促进长效长治。同时将集中整治与省市县三级民生实事紧密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感到真变化，得到真实惠。要压紧压实责任，各副市长要每月调度，常态督办，确保包案包信处置到位，全面掌握分管领域整治底数，推进情况，突出问题。各职能部门要每季度专题研究，切实做好监管指导，统筹推进问题整改。属地乡镇街道要明确责任分工，深入开展自查自纠，抓实一镇街一实事。5月14号下午，全市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围绕中医药传承创新与现代化发展，总结成效，剖析短板，部署任务，聚力推动全市中医药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会上，市卫健局对关于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若干举措征求意见稿进行解读，阐明核心条款及实施思路，并传达上级中医药工作会议精神，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相关单位围绕服务体系、队伍建设、中西医协同、行业协同、产业升级等做交流发言，凝聚发展合力。各级名中医代表结合临床诊疗、基层服务、中医传承等实际，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聚焦关键环节，狠抓落实，抓实抓细中医药五大工程，全力推动江山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要着力加强中医龙头建设，加快实施中医院迁建项目，深化百科帮扶合作。要加大人才招引与培育力度，强化专业技术指导，推动中医药与文旅康养深度融合，拓宽宣传推广渠道，发挥中医药在卫生健康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中的引领撬动作用。要严格落实行业监管责任，规范医疗机构职业行为，保障中医药服务质量与安全。要深化部门协作，细化政策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持续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要以此次推进会为契机，拿出务实举措，凝聚工作合力，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进程，推动江山中医药事业和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考察了江山万里中药材有限公司、浙江三和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中药材加工、中医药生物研发等相关工作。
4: 近年来，我市聚焦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建成26家残疾人之家和14家异地就业基地，开展就业培训，已帮扶320名残疾人就业，人均年增收2.5万元。5月13号，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双塔街道残疾人之家开展爱心助残、匠心同行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亚太药业公司工作人员为66名残障职工发放慰问物资，了解他们的工作情况与实际需求，为后续精准帮扶夯实基础。残障职工石磊：
5: 跑到这里面认识的朋友多了，然后心情好了，经济上面也有改善。我们平时来到这里面，然后会做一些手工啊、簪花呀、锻炼呀。
4: 亚太药业副总经理谭清水：
6: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活动，把企业的爱心和担当落实到实处，也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力量关注残障群体。
4: 今年，我市围绕2026年省民生实事项目目标，共梳理待安置人员115人。下一步将按照政府扶持、部门协同、市场推动、社会参与的工作思路，聚焦残疾人就业需求，拓宽就业渠道，扎实推进残疾人帮扶性就业工作。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毛场府村撂荒地变成乡村振兴致富田。
3: 致富有道。
7: 近年来，张村乡毛场府村依托独特的高山小气候资源，大力发展高山蔬菜产业。 目前高山蔬菜种植基地规模达到225，产品远销杭州、衢州各大农。

0: 高山蔬菜成了山区群众的致富产业。连日来，毛昌府村高山种植基地里呈现一派繁忙景象，村民们抢抓时节，有序开展播种作业。毛昌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现在是在种玉米，然后玉米种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种辣椒、黄瓜、西红柿、茄子嘛。
0: 据了解，该村特色种植产业从2021年起步。此前，因为村内三分之二村民外出搬迁，不少农田长期闲置荒芜，无人耕种。为盘活土地资源，村两委主动发力，统一流转村民闲置田地，依托本地高山生态优势发展特色农业，让一片片撂荒地重焕生机。毛云卫：
1: 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温差很大的，第二个我们这个山泉水外面没有水的，我们这里小溪里还是有水的。第三个优势呢，我们这个田里啊没有盖大棚，没有施加什么肥料，就是把这个草打掉以后田耕起来，用这个木灰来施肥。
0: 产业发展精准惠及留守群众，目前基地常年吸纳十余名留守老人就近务工，村里免费提供暖心午餐，薪资待遇清晰明确，女工每天80元，男工每天100元，让留守老人足不出村就能实现稳定增收。村民柴新高：
2: 我过年发生一回用你把发展了嘛，田埠发展都是用你把可以实现。
0: 凭借优良的品质，毛昌府村高山蔬菜拥有稳定的市场和大批回头客，基地年产值约70万元，扣除人工、种子等成本后，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约6万元。毛昌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云卫：
1: 下一步呢，我们要去开拓市场，村两委现在也在这里想办法把这个品种种多一点，品质呗种好一点。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

0: 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晚熟樱桃满枝头，采摘乐享田园趣。
2: 乡村采风，
0: 连日来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园迎来一波波采摘游客，该园区培育的30余亩红宝石晚熟樱桃正值采摘期，成为市民休闲采摘的热门之选。记者走进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樱桃大棚，浓郁的果香沁人心脾，翠绿枝叶间一颗颗红宝石樱桃饱满圆润，色泽鲜亮，缀满枝头。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郑江波：
3: 我们这个采摘期是从5一开始，然后一直到5月中旬这样子。啊，我们这边口感是那个特点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我们这个的果实产量也比较高。我们5一期间采摘游客人数比较多，然后每日能达到1000人次左右。
0: 据了解，江山如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培育的红宝石晚熟品种由浙江大学农学院试种推广，果肉鲜嫩，酸甜适中，汁水充沛，口感清爽。种植全程采用人工除草，不使用化学肥料和农药，从源头保障果实的绿色健康，让游客可现摘现食。游客朱先生：
4: 口感还可以，其实大家采的还蛮多的，今天带着几个朋友一起过来采，味道酸酸甜甜，可以。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宁，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
5: 确保不发生重

0: 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三峰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1: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0: 江山如画。等你。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 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

0: 约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

0: 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七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

0: 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八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八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八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八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八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八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八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接出更

0: 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 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3: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3: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4: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4: 啊，信阳调的。
2: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2: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刘

0: 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2: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纯实木地暖地板，九盛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省好房子优选产品。
3: 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4: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5: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
4: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
5: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
4: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5: 王浩会见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台湾嘉宾代表。
4: 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浙江实体书店为全民阅读打开无限可能。
5: 宁波鄞州区一座篮球馆投用不到一年，部分屋顶在暴雨中塌落，原因何在？本台阳光行动独立调查重点关注。
4: 国内外新闻，
5: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7月1号起施行。
4: 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6: 早新闻，今日头条。
5: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

0: 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0: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率民革中央调研组赴杭州绍兴，开展民革四位一体建设及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调研组深入两地民革基层阵地，实地查看基层组织建设、队伍培育、履职服务平台运行等工作情况，细致了解浙江民革在抓实自身建设、立足岗位履职、服务中心大局等方面的创新做法与实践成果，对我省民革各项工作取得的扎实成效予以肯定。开展示范支部、民革党员之家、教育基地、榜样人物四位一体建设，是民革中央立足长远、立足全局做出的重要安排。这一部署助力凝聚思想合力，锻造过硬队伍，全面强化自身建设，汇聚起同心奋进、履职尽责的强劲动能。调研组强调，要持续深化四位一体建设，常态化推进主题教育，牢牢把握参政为公、实干为民的履职导向，不断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履职能力，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优势，积极建言资政，聚力服务民生，为浙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在杭州期间，调研组还赴浙工新村、杭州篮球公园、Loft 49产业园及大运河杭钢公园，考察城市更新、立交桥下空间改造、工业遗存保护更新与低效用地赋能提升项目。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省领导冯仪、吴京参加有关活动， 部分省区民革组织负责人参加调研活动。
1: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上午在杭州会见了出席2026浙江台湾合作周的台湾嘉宾代表。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各位新老朋友介绍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新情况。王浩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为浙江量身制定了88战略，20多年来引领浙江发生了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精彩蝶变。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深入践行88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两岸一家亲，浙台心连心，浙江与台湾地缘相近，人员相亲，交流交往密切。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浙江台湾合作周平台作用，进一步优化投资发展环境，深化浙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为广大在浙台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持续推进浙台融合发展。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萧旭岑表示，浙江历史文化悠久，创新动力强劲。这次到访浙江，深切感受到浙江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澎湃活力。台湾与浙江经贸文化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希望进一步加强平台资源对接，推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民间交往，特别是青年往来，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贡献更多力量。省领导冯怡、姚高原参加会见，记者何冰倩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来到中国水稻研究所、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专题调研基础研究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加快提升我省原始创新能力，为创新浙江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国水稻研究所是我国以水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多学科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所。刘杰走进水稻品质遗传改良研究实验室、水稻生物育种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听取研究所发展及基础研究工作情况介绍，实地了解水稻研究的最新成果。他说，水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作物，希望中国水稻研究所加强种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创新，深入开展科技服务，为粮食产能提高、品质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是一家主要从事中国海、大洋和极地海洋科学研究的综合型公益性海洋研究机构。刘杰走进海底科学与化界全国重点实验室、卫星海洋环境监测预警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所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情况。他说，浙江是海洋经济大省，大力发展海洋前沿科技是浙江打造海洋强省的重要抓手，希望海洋二所充分发挥国家队的独特优势，聚焦海洋科技前沿领域，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做强科技创新平台，助推我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刘杰在调研中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必须把基础研究摆到更加突出位置，要围绕国家所需、浙江所能、因地制宜找准工作重点，联动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有组织基础研究，加快形成更多原创性、颠覆性创新成果。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进一步建立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建好基础研究支撑平台，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为人才在浙江安心科研、潜心攻关营造良好环境。何中伟、尹学群参加调研。
1: 杭州市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0: 第35次会议昨天决定任命杜旭亮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相聚门都，合作共赢。第16届中国永康国际门业博览会将于5月26日至28日在永康国际会议展中心盛大开幕。
6: 每一方水土都孕育独特生命，每一类生灵都关乎万物共生。522生物多样性日，让我们共同守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
7: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我省欢送724名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启程赴疆工作。24号至25号，这批援疆干部人才在杭州进行集中培训。近年来，我省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为促进新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了受援地党委政府和各族干部群众的信誉和赞赞。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表示，将在促进受援地长治久安、推动高质量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民族团结上聚力用心，努力打造援疆工作更多标志性成果，充分展示浙江援疆铁军良好形象。
0: 杭州市委昨天举行更高水平法治杭州建设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法治杭州建设20周年来，杭州成功创建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累计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111部，多项法治创新经验全国推广，营商环境、矛盾纠纷化解、司法改革等成效突出，连续19年获评最具幸福感城市。下一步，杭州将构建更加完备的法治制度实施监督保障体系，一体推进更高水平法治杭州建设。
1: 文化中国行。
7: 为期5天的第22届文博会昨天在深圳落下帷幕。本届展会，浙江共派出86家重点文化企业和单位参展。截至发稿时，浙江展团现场成交额超305万元，意向成交额1亿元。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有限公司、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宋城演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策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四家企业荣登全国文化企业30强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文博会正式开展前举行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签下超26亿元订单。
0: 从空间美学到沉浸式场景，从多元活动到跨界融合，在浙江，实体书店正经历一场从卖书人到文化服务商的精彩蝶变，也为全民阅读打开了无限可能。来听报道，这里书店不止于书，由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采制。
8: 坐在落地窗边，窗外是连绵群山、翻涌云海和层层梯田。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开一本书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不少游客来到海拔800米的丽水松阳县陈家铺村，在陈家铺平民书局里一探究竟。
9: 这里的景色真的很好，满眼望去都是一片绿。
10: 这个氛围超好，可以点一杯喝的，然后坐在这种地方看书，除了鸟叫，其他什么声音都没。
8: 这是2018年陈家铺村集体与南京先锋书店合作打造的书店，外表看似黄泥土屋，内部却别有洞天。上万本图书整齐地陈列在木质书架中，当时所有人都在问谁会到偏僻山村来买书，但事实证明书店不仅活了下来，还活得很好。负责人潘思杰说，正是悬崖、山村、阅读这些元素里藏着的反差感，让书店一开业便火出圈，目前年销售额稳定在200万元左右。
11: 我们的消费构成里面有3个板块，图书、文创、餐饮，主要就是咖啡类的。 的，图书的占比在40%左右。总体来说的话，同比去年旺季提升了40%多，正是有了陈家埠这家店的很好的转化，不管是对本村的整个业态发展的带动，还是说对当地一个文旅的支持，更加坚定了我们先锋书店走乡村书店开拓的这条路线。
8: 走出乡村山野，来到西子湖畔，另一重书香扑面而来。在杭州西湖区曙光路184号，推开跃见西湖的玻璃门，畅销书与文创产品错落陈列，拾级而上，是一个灵活可变的空间，既能供读者阅读休憩，也可以切换为快闪展览、新书分享会等活动场地。杭州市民王女士说，
12: 阅读氛围非常的好，历史人文书香的氛围，还有自然的景观的一个融合，让我们的那种专注力就从电子产品转到这个实际的书本上，也是一种非常令人向往和温暖的场景。
8: 阅见西湖不仅是书店，更是一个集阅读、咖啡、展览、市集、沙龙、音乐于一体的青年文化社区。从文坛大家的阅读分享与签售，到青年作家的新书发布，从儿童绘本漫游到太平年主题沙龙，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不同的阅读故事在这里发生。主理人陈腾说，全年预计举办高品质阅读活动至少100场。
13: 我们希望把阅读超出传统的纸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范围，阅读它可以是看一场展览，它可以是参与一个不同的阅读空间集中在我们这儿来做的一个市集，它甚至可以是一个名家的沙龙、音乐会、舞会等等。
8: 位于嘉兴子城遗址公园的欢喜书局，则在青砖黛瓦间打造了一个阅读盲盒。书局一楼被划分为20多间主题书房，围绕金庸、丰子恺、朱生豪等嘉兴名人，设置不同主题，陈列不同书籍。二楼则还原了镖局、客栈等场景，还有制香、送景、制作等非遗项目的体验互动区。负责人张其浩说，读者像开盲盒一样，在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阅读场景中切换。
14: 我们整个书店是3000平方，是以嘉兴名人书房来打造的，围绕我们嘉兴名人金庸，还原了金庸笔下的那个一个一个场景，当书铺啊、镖局啊、客栈啊等等这些空间。我们接下来会重点来我们的居家书房，你可以预定我们的书房，有自己喜欢的书籍，有喜欢的香味或者喜欢的一壶茶，可以待一个下午。
8: 如果说前面这些书店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那么台州黄岩做的则是串珠陈列，沿着千年关河古道打造了朵云书院、混芝馆、陈丹燕玫瑰书房、浮流书房等6家风格各异的新型阅读空间，串起一条绵延数公里的书香带。由朵云书院打造的公益文化分享活动品牌朵云江畔书房，如今已成为周边市民的精神家园。负责人王婷说，
15: 朵云江畔书房呢，是我们从2021年6月份开始启动的，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举办了122期的高品质分享会，吸引了线下读者呢，一共有6000人次。我们将余华、黎波、蒙曼、刘琴、张小娴等文化大家呢，带入到了台州读者的视野，让市民呢，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大家的风采。
8: 黄岩区委宣传部文化科负责人吴蒙柳说，6家空间实现了通界通环，活动联办，群众步行15分钟就能享受到不同类型的高品质文化服务。这样的探索解决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有阵地没人气的痛点，
16: 让阅读跟商业跟文旅去做一个跨界，让每一个空间它自己就能转得动，走得远。现在我们的黄岩的关河古道沿线，书香和烟火气交融在了一起，真正成为了全民阅读的一个新标杆，老百姓的精神获得感也实实在在增强了。
8: 从山村到城市，从独立书店。
17: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5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1件8折，2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 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

0: 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

0: 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朱素芳在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中国图书馆学会第8届百县馆长论坛在将举行。省18运、省12残运进行时专栏播出，江山籍运动员邓振发勇夺省运会举重冠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祝亮亮报道。5月25号上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衢州市相关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市领导黄晓冰、毛淑峰、江淑芬等分别参加。市应急管理局西北侧山坡曾发生滑坡地质灾害，来到现场，朱素芳对整治工作开展回头看，实地查看削坡、锚杆等举措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抓好防汛防台、防范应对极端天气各项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江大河水库决堤溃坝，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不出现群死群伤三条底线。要坚持防范在先、处置在早，加强对切坡建防、临水临山、公路沿线等部位排查巡查，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在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的江山市夯土房集群保护和开发利用项目1期现场，朱素芳实地检查脚手架搭建、施工机械使用等环节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要求施工单位强化日常安全管控，落实落细各项安全制度和规范要求。他强调，要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进一步提升施工管理人员及

0: 现作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与应急处置能力，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管理守牢底线，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期间，朱素芳还在唐源口乡调研文旅工作，并在乡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他要求乡村两级干部进一步增强抓安全的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转变发展理念，更加聚焦聚力旅游工作，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保护优先，注重原生态打造，更好地保留古村落风貌韵味肌理，发挥年轻干部力量，加强活动策划宣传营销，推动文旅工作提质增效。
1: 江川台记者郑奇卫报道。5月20号至23号，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主办、浙江省图书馆学会承办、江山市图书馆执行承办的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在江举行。论坛主题为构建15-5时期县域图书馆高质量发展新生态。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县级图书馆馆长代表共180余人参加论坛。开幕活动上，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副馆长程英致辞，浙江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胡海荣主持。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柯平、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原馆长卢云辉、胡海荣分别做主旨报告。柯平以新时代新作为，面向2035的县级公共图书馆工作重点与发展方向为题，结合时代要求，明确了未来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定位与核心任务。卢云辉围绕新时代农村集镇居民文化生活与基层图书馆价值重构的主题，深入剖析基层图书馆在服务群众、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胡海荣分享县馆合围、浙江推动优质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与思考，介绍浙江在基层图书馆建设中的创新举措与宝贵经验，为全国县域图书馆发展提供借鉴。百县馆长论坛是中国图书馆学会最重要的品牌学术会议之一，于2005年10月创立并举办首届活动，每隔3年举办一次。每届论坛都紧扣同期我国县级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脉搏，设置研讨主题，回顾成就，展望趋势，总结形成共识，反映县级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风向，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对推动我国县级图书馆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江川台记者祝硕雷报道。5月22号下午，参加中国图书馆学会第八届百县馆长论坛的嘉宾在将考察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与基层文化服务创新工作。全国各省市县级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会代表150余人参加考察。考察团一行首先来到江山物具研究院，观看文澜阁《四库全书》抗战西迁主题情景剧，了解典籍西迁途中在江遇险、百姓冒雨抢救阁书的感人历程。随后前往江山市图书馆参观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文献展和江山记忆穿越时光的票证之旅专题展览，并参观场馆设施功能布局与馆藏图书，体验智能借阅、数字阅览等智慧服务应用。上海图书馆协调辅导处工作人员郭涵：
2: 图书馆就是意义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全图，所有的书架都用到了视觉盘点，这种确实也是比较先进的一个盘点技术。
0: 考察团还走访了我市的阅读驿站南孔书屋，详细了解基层阅读站点运营情况，充分肯定了我市公共阅读空间建设与基层文化服务创新成效。这些阅读空间依托充足藏书与完备服务体系，促进城乡阅读资源共享联动，还融合文旅休闲业态，让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贴近民生更有活力。江山依托图书馆家、阅读家模式，拓展城乡阅读服务覆盖面，盘活本土文化资源，切实满足群众多元阅读需求，形成诸多宝贵实践经验。考察团希望江山在功能融合、服务下沉、社会力量参与等方面持续创新，为全国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打造可参考的基层样本。
1: 江山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5月24号，江山市鹤村镇2021-011号、2021-012号区块及周边集体土地房屋征收项目迁建安置房选房交房活动举行，敖平村82户村民席选新居。当天8时30分，搬迁户早早抵达集中选房地点签到核验资格，并按照前期抽签确定的选房顺序号依次选房。活动现场，村民周达行佩戴01号选房牌，携妻子子女进入选房区域，顺利选定103号房源。村民周超燕：
3: 我们决定选一个相对来讲绿化好一点的、阳光充足一点的、前面空旷一点的房子，所以我们第一次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目标就往103号房子去的。整个流程的话是比较顺利，也比较愉快的，交房的速度也很快。
1: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迁建安置房小区位于鹤村镇鹤兴东路北侧，共有占地面积10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12套，125平方米的户型房源80套，供村民选择。部分搬迁户完成选房后，在镇村干部陪同下，分批前往新房现场对接交房事宜。鹤村镇敖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少荣：
4: 这是领办的那个镇干部，他负责，就是负责一仗到底的，就是比如说到最后呢，是包括房产证啊、看户型啊、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都比如说他结算啊、什么东西啊，这个账全部跟他对好之后，就是再接下去是交钥匙，再接下去是办房产。
1: 本次选房交房过程中，鹤村镇人大全程参与协助，全程监督，严格保障安置房选房工作依法、公开、公平、公正、有序推进。据了解，本次集中交房工作将持续至5月31号。
0: 江山台记者王艺林微播报道。5月22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巨化杯举重比赛在开化县詹旭刚体育中心火热进行。江山籍运动员邓振发代表衢州队出战，在男子乙组45公斤级赛场稳定发挥，强势突围，以抓举70公斤、挺举88公斤、总成绩158公斤的亮眼成绩，成功摘得该项目金牌，为衢州代表团夺得第5枚金牌。19时，男子乙组45公斤级举重比赛拉开帷幕。赛场上，邓振发沉着冷静，状态很好。在抓举环节，他顺利拿下70公斤的优异成绩。在挺举比拼中，他顶住压力，全力以赴完成动作，成功举起88公斤重量，最终以158公斤的总成绩锁定冠军。走下赛场，年仅15岁的邓振发难掩夺冠的喜悦，言语间满是热爱与赤诚。省18运冠军邓振发：
5: 心情非常的开心，今天拿到这块金牌，就离了我的奥运冠军梦离得更进一步了。
0: 邓振发出生于2011年，现就读于江山市第二中学。2021年6月，他正式接触举重项目并开启专业训练，至今已有近5年训练经历。邓振发天赋出众，特质突出，力量大，爆发力强，训练刻苦是他的标签。高度自律的学习能力和出色的心理素质，赛场专注力更让他屡创佳绩。在2026年浙江省青少年举重锦标赛中，他曾一举包揽45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3项第一名。
1: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祝于灿报道。5月24号，江龙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30组亲子家庭走进百亩水田，通过插秧竞赛、水田摸鱼等活动体验农耕劳作，乐享亲子时光。活动现场，田埂上整齐插着彩色三角旗，将连片水田分隔成一个个规整的竞赛区域。比赛开始后，各组亲子家庭迅速投入状态，家长与孩子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大家俯身弯腰扶苗栽种，传递秧苗，有条不紊地完成插秧劳作。紧张的插秧比拼结束后，趣味十足的水田摸鱼活动接续开展，孩子们手提小桶挽起裤脚，和家长一同踏入泥塘，在水中来回走动，俯身摸索，齐心协力抓捕鱿鱼。这场兼具趣味性、体验性和教育性的农事体验，让每

0: A 组亲子家庭都收获满满。参赛选手黄安年，
1: 感觉在课本上查幼苗很简单，今天查了一次感觉有点难。
0: 参赛选手祝佳涵，
2: 我感觉很开心和爸爸一起过来，插秧很辛苦，我要节约粮食，珍惜粮食。
0: 家长黄孙，
3: 但是现在的小朋友都没有实际到田里面看过，有些都不知道粮食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带小朋友亲自来体验了一下，知道这个粮食得之不易。
0: 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工作人员张哲浩，
4: 一方面是希望可以让亲子在周末有更多的陪伴和游玩的时间，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孩子在课堂以外学到更多有关农耕的知识体验。
0: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将紧扣四季节气时令，持续推出各类农耕体验活动，让更多亲子家庭走进田间地头，感受农耕文化魅力。
5: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7: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8: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7: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9: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

0: 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